0: 县融媒体中心旁。
1: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秦少说，他说我刚刚点的那首歌是那个皇后乐队版吗？是的 ，Queen。但是你知道，就是这首歌其实还蛮经典的一首歌。可能我们的燕，刚刚有位听友，我们的燕子听不惯吧？他说，我觉得怎么有点奇怪呢？然后我们的林俊杰的秘密基地这位朋友是来自清远的，我刚刚突然反应过来了，因为我们的节目是通过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一个是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所以我们有一波是开车的听友们，有一波是通过视频直播间来留言的听友，所以小雪的一个惯有思维，我会觉得都是我们开车的听友们。有些小伙伴虽然没有开车，但是他是通过手机视频直播间的方式进入的，是不是？不管怎么样，都是欢迎各位小伙伴能关注到博罗电台，这里是早安1073。说到经典这个事情，经典的歌会让你的记忆非常的深刻，那经典的一些物呢？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搜，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感觉在你的记忆当中已经越来越淡忘的一件事情，你甚至都已经忘了它，这个东西就是 QQ 宠物。胖虎说，小雪1073的信号是很强的。是的，我们博洛电台1073的信号是覆盖整个珠三角啊，基本上珠三角的所有的城市应该都能够听得到。像我每次到了一个地方，比如说佛山、深圳、广州，然后就会刻意的打开1073，让我来测试一下能不能够听到呢？我那天看了一个小品啊，就在网上，就是讲的就是这个。博主他就化身为突然间穿越到了他的这个 QQ 空间里面，然后他看到他空间里面的一切的事物的时候，他都非常的陌生，尤其是那个 QQ 秀，他就跟那个 QQ 秀对话， QQ 秀说，你终于舍得来了，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 QQ 秀啊，因为那个 QQ 秀已经步履蹒跚，然后他说不对呀，当年我的 QQ 秀那可是非常的豪华非常的漂亮的，怎么现在就只剩下一件破烂的衣服了。 QQ 秀说，那是因为你多少年没有进来了，你都已经忘记我了。所以现在你看 QQ 宠物又在手机端正式的回归了，是不是瞬间又勾起了你的很多的一些青春的记忆呢？我来看到啊，QQ 宠物呢在手机端正式的回归，它保留了什么呢？保留了这个喂食、洗澡、打工等玩法，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取消了那个什么死亡的机制。哎呀，就是你就会感觉仿佛已经看到那句话，主人好开心又见到你了。资料显示呢，新版的 QQ 宠物呢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呢，新增了狗狗与蒜头。

鹅的一些物种，玩法上呢是保留了喂食、洗澡、打工等一些经典的养成，但是取消了死亡机制啊。那你可以继续的和你的好友宠物互采这个火花，继续的去再续前缘，是不是？新版的宠物呢还接入了这个大模型，支持了这个性格的预设，打破了传统的固定的反馈模式啊，每日输出宠物日记，让养宠体验更加的沉浸化。有些网友们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说，先不要跟我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我之前养的那个宠物能还给我吗？还有勾起了一波回忆杀，包括之前大家曾经熬夜去抢的这个菜呀，什么开心农场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让大家一瞬间又回到了曾经的青春时代，是不是？话说你会不会养这样一只 QQ 宠物呢？现在已经重新回归到我们的手机端了呀。早间的8:10，在这时刻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在7月28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刚还有一位是胖虎师还是谁说，小雪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已经是28号呢？发现了，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错觉，你总觉得说今天已经应该是周三了，因为我总觉得这个月30天，其实这个月31天，是不是你总觉得30天就是月底，然后今天是28号，就感觉30号就是星期五，29号就是星期四，今天就是星期三。我这种感觉特别的强烈，然后你看，哎呀，今天才星期二了。好的，在这时刻我们来听到这首《孤独颂歌》，来自陈文。

哎，我觉得我们自从把这个直播间的镜头拉近了之后，其实我觉得这种观感还是相对不错的啊。最起码不会像之前我们小伙伴说这个距离隔得实在是太远了，现在这个距离就刚刚好，是不是？我自己打开这个后台看了一下，也欢迎您在早间的8:13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有小伙伴说昨天晚上是不是晚睡还是怎么样，他今天起晚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今天不能够第一个到公司打卡了。希望我们的那个听友看护啊，不要影响到你的那个什么所谓的全勤奖。那天我看到一个话题说，为什么我们睡够了8个小时还是会觉得起床特别的累呢？一个字一个字儿，就是因为碎，破碎的碎，太碎了，稀碎。

不要影响到你的那个什么所谓的全勤奖。那天我看到一个话题说，为什么我们睡够了八个小时还是会觉得起床特别的累呢？一个字一个字儿，就是因为碎，破碎的碎，太碎了，稀碎。

0: 一个是寸，叫方寸，或者说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我们现在人说的边界感等等吧。对于边界感的我们的重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它就是有方寸之间，所以我们在稍后会来分享中国人的方寸之美，方和寸，包括还有一个字叫丈，这些都是度量衡的一个单位。大家可以先想一想啊，就是这三个字你能想到一些什么样的词汇呢？比如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大丈夫，看丈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分寸，哎，这个是寸，还有什么呢？大家可以来想想一些词，就我们之前不是每次我们都会在文化好友圈板块分享一些，就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些词，原来是这么来的。其实现在我觉得应该摸索出一些规律啊。像我刚刚说的这些词语，其实它就是跟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些话题和主题是有关系的。好，那在这一时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文化好友圈板块。
1: 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带把伞。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好的，那在这一时刻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我那天看到博主都亮啊，他有分享过的关于这个什么是中国人的分寸，在节目当中也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他其中有说到，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经常会说一些词，为什么这个心里有数叫有分寸，贪得无厌叫得寸进尺。哎，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说的丈啊寸啊这些，其实又有了一些新的词，是不是？还有尺，以及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数等等。大家可以先，如果说在安全的前

时间。那秒在古代它是可以指长度的，秒的本意是禾芒，也就是庄稼上面的那一根，就是禾苗又尖又细的那个刺，就小麦上面的那个。十丝等于十秒，然后呢又等于一毫，所以古人观察这个鸟兽。

0: 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南欧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山林野火不断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居民，多国联动调配消防力量投入扑救。国内方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文化展览、公益研学活动同步开启，持续活化中轴线历史文化资源。粤港便民通行新政正式实施，大湾区内地九市私家车预约入港每日配额翻倍，便利两地群众探亲商务出行。来关注娱乐方面，TVB 正式启用全新企业名称，众多网友重温经典剧集主题曲，掀起一波港剧怀旧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台风风力影响基本结束，博罗结束防风三级应急响应，同时提升防汛应急等级，各镇街持续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北京时间的8:55，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刚刚经历了台风红霞，最近呢这个风雨的侵袭，不少市民呢还需要持续的去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些变化。那随着台风红霞北上减弱，但是呢残余的环流叠加，偏南季风持续的输送这个水汽，波罗未来的一周雨水频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持续的防范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呢看这个天气呢，它还出太阳了，就是我们看这个窗外的时候。不过呢这个雨水啊，就是有些时候呢

0: 今天呢，台风的影响，惠州、汕尾、揭阳等粤东和珠三角东部区域累计的雨量巨大，部分的雨点呢是突破了这个600毫米了。持续的降雨之后呢，这个水位啊不断的上涨，还有山体土壤的含水量居高不下，地质灾害风险现在呢仍处在高位。所以呢，提醒各位不要因为台风的停电就放松了这个防范。所以呢，各位还是要这个区分台风预警和暴雨的预警。各位呢，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好这个惠州气象台或者是博罗气象台的关于天气的预报预警，然后呢，也是要防范这个各种的次生灾害了。好嘞，那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广告时间啦。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此刻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在里头来进行留言我都可以看到的，那在稍后的整点报时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补贴，据说最高补贴有20万，到底是什么呢？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5: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4: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5: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5: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3: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4: 哦， 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

0: 办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1: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

0: 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1: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

0: 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南欧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山林野火不断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居民，多国联动调配消防力量投入扑救。国内方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文化展览、公益研学活动同步开启，持续活化中轴线历史文化资源。粤港便民通行新政正式实施，大湾区内地九市私家车预约入港每日配额翻倍，便利两地群众探亲、商务出行。来关注娱乐方面，TVB 正式启用全新企业名称，众多网友重温经典剧集主题曲，掀起一波港剧怀旧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台风风力影响基本结束，博罗结束防风三级应急响应，同时提升防汛应急等级，各镇街持续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这里是博洛电台，也欢迎您在刚刚的这个整点的包时以及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岁月如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呢？在广告和报时之前呢，就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到了，哎，有一项补贴最高可以领取20万元，这么高的补贴，那到底是什么呢？全国多地打新婚福利了，现金消费券起上线，这个新婚福利啊，有没有发现真的是头一次听说呀？那近年来呢，不少城市和乡村都陆续出台了有关这个婚育相关的一些支持的政策，减轻新人结婚养育家庭的经济压力。是不是在吐槽为什么我结婚的时候没有，然后现在呢还有这个什么生育补贴，为什么我当年生娃的时候没有，很多人会这样这个吐槽啊。那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撒的新婚福利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近期的话呢，这个各地的一些新婚福利再出新的动态了，就是形式呢是分为什么呢，现金补贴还有婚育专项消费券两大类，力度呢是各不相同的。首先来说一说大家关注度最高的最高补贴20万元，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项政策呢是多出现

在珠三角部分的村集体。举个例子，非常典型的一个村是什么呢？广州的这个白云南岭村。南岭村这个政策非常明确了啊，本村符合条件的初婚夫妇可以享受结婚的奖励，后续如果生育子女的话，多项的补贴叠加，最高合计可以达20万元。哇，这个广州白云南岭村。然后呢，这里要说明啊，这类高额补贴其实呢大多只是限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有着严格的户籍还有居住婚育条件的限制，并不向所有的外来新人开放的啊，就是本村的还有呢是集体股东的才能享受这个福利。呢是放眼全国不少城市政策更加普惠，比如说山西的吕梁，满足初婚的话，女方35周岁以下等条件，新人领取现场，领证的现场就能领取1500元的现金红包。还有呢，福建的明溪县符合条件完成婚检的初婚的夫妻可以申领一次性3000元的奖励。而在浙江杭州、宁波、肇庆，还有呢是安徽的芜湖等地，更多的是放这个婚嫁的消费券的形式，它不会发放这个，不是直接发放现金，但是呢，这个消费券呢可以用于什么呢？比如说婚纱摄影啊、婚宴酒店呐、还有婚庆策划呀、首饰的采购、蜜月住宿等场景，就每一对新人大家都可以领取1000元额度的消费券，实实在在的会降低这个筹办婚礼的一些开销。在广东深汕特别合作区，然后呢针对符合条件的这个人才推出了初婚的安家补贴，夫妻双方达到最高的一共可以领取什么呢？4000元。不知道看到这

这个筹办婚礼的一些开销，在广东深汕特别合作区，然后呢针对符合条件的这个人才推出了初婚的安家补贴，夫妻双方达到最高的一共可以领取什么呢？4000元。不知道看到这

这里是 FM 博罗电台 FM 107.3。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红霞这个台风呢已经走远了，它已经停止编号了啊。然后呢，据说下一个台风也已经在路上了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呢。

最新的动态，牵动华南多地群众的这个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已经正式的停止编号了。这是它已经走完它生命的周期了。同时，西北太平洋的新台风已经生成了，台风活跃期的信号十分的明显。一起来关注一下下个台风第13号台风它叫什么，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通报，7月27号14时，深入湖南境内的热带低压红霞持续的减弱，环流结构呢已经逐步的溃散了，已经很难锁定清晰的低压中心了。然后呢，气象中心呢已经是正式对红霞停止编号了。很多的一些小伙伴会疑惑啊，这个停止编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这里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停止编号就是说台风呢，它已经是个停止编号，就是代表它已经完成完整的气旋系统的消亡啦。然后呢，气象部门呢不再持续的专项的跟踪报道它的踪迹了。但是停编它不等于风雨就已经立刻结束了，更不等于什么呢？风险解除了，这是两回事儿。所以呢，各位还是要关注，关注什么呢？关注次生灾害的发生呀。其实回顾红霞的整个过程，它登陆广东的时候达到了强台风的级别了，也是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啊。受它影响的包括咱们惠州啊，还有汕尾、粤东等多地都出现了大暴雨、特大暴雨，不少的站点累计的雨量突破了500毫米，甚至出现了600毫米。虽然主体北上消散，但是呢，大量的水汽呢，依旧是留在了华南区域的。台风的残留、环流叠加，这个季风持续的输送水汽，广东大部分地区呢，依旧是大雨、局部大暴雨的这种天气状况。那咱们博罗前期的话，土壤已经是高度的饱和啦，里面是吸饱水分了。持续的降雨呢，极易发生山体滑坡、道路积水，还有呢次生灾害的一些发生。所以呢，各位要隐患排查，还有呢这个灾后的清理工作依旧是不能松懈的。就是大家不要看到这个台风它已经停编了，然后就放松了防范。同时要分清两个概念是什么呢？停止编号它不等于台风除名。停止编号呢，只是台风减弱消散了，它的名字呢，后续还是会循环使用的。只有台风造成极端重大灾害损失，它的名字才会被永久的除名。是这样的，这个前脚啊，红霞刚刚被除名了，不是除名了，是停编了。然后停编了之后呢，下一个台风就接踵而至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与这个7月27号14时西北太平洋远洋生成。台风的这个名字它是来自于什么呢？香港，中国香港，原型是中华白海豚。生成初期呢，强度是为热带风暴级，中心距离日本东京还有4000多公里。按照目前的一个预报的路径，白海豚呢将持续的向西偏北进行移动的，海温的条件较好，那后续强度呢存在持续的增强，还有冲击超强台风的可能性。不过呢，大家不要过度焦虑啊，根据最新的预测呢，未来5天之内呢，白海豚距离我国大陆是遥远的，暂时不会给我国沿海带来风雨的影响。不过呢，这个台风路

偏北进行移动的，海温的条件较好，那后续强度呢存在持续的增强，还有冲击超强台风的可能性。不过呢，大家不要过度焦虑啊，根据最新的预测呢，未来五天之内呢，白海豚距离我国大陆是遥远的，暂时不会给我国沿海带来风雨的影响。不过呢，这个台风路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欢迎在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了很多的一些新的资讯，那包括接下来红霞这个台风停止了编号，那接下来呢又有新的台风已经在路上了，什么？就今年的第13号台风，叫白海豚。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什么呢，投向青海芒雅。最近呢有一条视频引发了大量的网友的一个热议了，网红打卡地叫做什么呢，黑独山景区，有游客无视围栏和严禁闯入禁游区的一个警示的标牌，擅自翻越隔离设施进入到禁游区深处去进行拍照取景。那面对这个舆论的关注呢，景区工作人员是做出了一个回应了，说这个黑独山地表生态极其脆弱，这个游客留下一个脚印，大自然可能都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到底是怎么呢？发生什么了呢？

它并不是夸大宣传。如果车辆碾压留下车轮的这种印子，恢复的时间更是长达数十年。一张短短的几分钟拍照打卡的照片，却会在大地上留下长达十年的伤痕。除此之外的话，擅自闯入这个禁油区还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就是不单会破坏这个地质地貌，就是而且恢复的时间长的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对游客自身也是带着很多的一些风险的。因为这个禁油区它是属于未开发的无人区，部分区域呢手机是没有信号的，容易迷路失联。区域的里面呢还有什么呢，岩羊、狐狸等等野生动物的出没，游客独自深入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及时求救。所以呢，景区日常安排安保巡逻，劝导违规的游客。那对于拒不配合强行闯入的人员呢，工作人员会表示会联系公安部门进行处置的。景区其实尽可能的平衡观光和保护，正式的这个开放之后呢，搭建离地的悬空栈道，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地表的扰动。同时的话，会划分这个游览区、缓冲区、禁游区，仅仅开放极小范围的区域是供游客去游览的。可以在这个什么社交平台上面，就是不少的博主会刻意的分享禁区打卡的这个点位，用小众秘境、无人机位来吸引游客跟风，就间接会助长了私闯保护区的这种行为。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去践踏破坏地质的遗迹，它不仅仅是不文明旅游的行为，而根据什么呢？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还有地质遗迹保护相关的条例，破坏脆弱生态地貌，相关人员可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旅行打卡追求美景无可厚非，但是美景不应该以什么呢？以伤害自然为代价。大自然它花费了数亿年造就的这种奇观，不能因为一时的拍照需求就遭到长久的破坏。正值这个暑期出游的高峰期，要提醒各位文明出游，守住景区规定的这个红线，在指定的区域观光拍照。它既是守护独特风景、自然风光，也是守护自身出行的安全。所以呢，希望每一位要外出旅游的各位朋友，要敬畏自然，遵守规定，不闯禁区，也不要破坏地貌，把美景啊留给咱们更多的一些后代，留给更多人去欣赏。好嘞，时间来到了9:41，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在 FM 107.3能够听到夏日最动听的声音。好嘞，那关注完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景区，就是黑独山景区的这个视频。独山景区有游客无视围栏严禁闯入禁游区的这种警示标牌，擅自翻越了隔离设施进入到禁游区里头去进行拍照取景，这样的一个事儿在网上呢是引起了各位的热议了。那另外的一件事儿也是引起各位的热议是什么呢？最近呢有一条视频冲上了热搜了，就是河南的西瓜便宜到几分钱一

斤呐、啊，几分钱啊，不是几毛钱，几分钱呢、啊？这是心疼瓜农丰收，丰产不丰收。那事情到底是不是网传的那样呢？就网络上的东西啊，真的有些真有些假啊，我们得擦亮眼睛呐、啊。记者是专程前往河南开封、通许等等西瓜主产区进行实地的探访，然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段时间呢，网上流传出视频，就说河南田间的一车西瓜上千斤，最终只能卖出100元，折算下来每斤只有7分钱。那这个话题发酵之后呢，很多网友以为河南所有的西瓜都跌到几分钱了，大家都纷纷感慨这瓜农辛苦了一季啊，这个收入难以保障。为了核实真实情况，然后记者就来到开封，河南的开封西瓜交易集散地，然后清晨的市场里面满载西瓜的三轮车货车沿路排起了长队，瓜农早早就等候收购商了。记者走访之后呢，先理清了关键的事实，什么呢？几分钱一斤的西瓜确实是存在的，但只是特例，并不是市场普遍的行情啊。瓜农口中的几分钱一斤的货品大概是什么呢？是临近拔秧的尾瓜，就是还有磕碰受损、个头偏小、外形就是比较畸形的这种残次瓜，它不是正常的西瓜。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呢，还是要这个自己判断一下到底是真还是假啊。短短几天呢就会腐烂，那这个农户他是为了减少损失，只能整车打包低价抛售，宁可低价处理也不想全部烂掉啊，烂在地里那多可惜啊。那正常的西瓜收购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呢？现场采访了多地瓜农，了解到品相完好的、个头均匀的这种普通西瓜，地头的收购价是0.2到0.3元一斤，然后如果甜度高，这个卖相佳的这种精品西瓜的话，可以卖到0.4到0.6元一斤，就4毛到6毛钱一斤嘛。对比往年的话，今年价格确实是下滑了。那不少瓜农坦言，除去种苗、化肥、人工成本，利润是被大幅压缩了。那这个价格走低的背后呢，就是什么呢？很多因素的叠加。河南是全国西瓜的种植大省，受前两年行情向好的影响，不少农户是跟风扩种了。不仅河南，山东、江苏等多个西瓜产区成熟的集中，就是碰撞在一起了，大家一起成熟了，大量西瓜一同涌入市场，市场供给量过大了嘛，所以呢一部分西瓜这个就降价了。加上呢近期产区的雨水偏多，昼夜温差不足，一部分西瓜它的甜度就受到影响。我们知道一些瓜果蔬菜它的甜度其实是受到阳光的一个影响的，如果下雨多的话，那这段时间可能这些瓜果蔬菜呢它的甜度就会减弱。然后呢，而且这个品质参差不齐，外地收购商变得更加谨慎了。与此同时的话，桃子、李子、甜瓜等各类夏令的水果是同步上市啊，所以呢进一步分流了消费的需求了。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产地的地头它是价格比较低，跟我们城市零售价反差巨大。是的，你平时买西瓜是多少钱？平时买的都是好几块钱一斤啊，所以呢你说几毛钱一斤的西瓜还真的没见过。就平时你买个西瓜，就是比如说比较大个的那种都要好几十块钱，所以呢这个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这个价格就完全不一样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大家容易忽视的现象是什么呢？产地里头这个低价跟我们城市的超市零价是反差巨大的，即使产地收购廉价，经过运输啊、装卸啊，还有摊位的租金损耗之后呢，这个终端市场的西瓜
依旧是售价稳定。就刀到我们手里为什么还是这么贵呢？就比如说你刚刚了解到这个西瓜从这个农户手里面收是几毛钱一斤，对吧？品相好的也就六毛钱一斤，这个一般的可能三毛两毛四毛，可到我们手里为什么变成三块四块五块六块？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很多的一些价格，比如说运输啊这些成本，还有摊位啊，还有这个损耗啊等等，所以呢到我们手里的话价格依旧是稳定的。在农户手里收的不太稳定，但是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价格依旧稳定，这也体现出了农产品的这个流通的链条长期存在的一个痛点。分散种植的散户缺少议价能力，利润很难只达到田间呀。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就是你最近刷到的这个河南的一些瓜农，哇，这个西瓜收了几分钱一斤，那就不要相信这种网上的短视频信息的碎片化。就很多视频只是为了博取这个流量，我们在共情瓜农的同时要理性分析信息，避免被片面的标题误导。夏日西瓜清甜爽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关注正规的助农的渠道，用助农消费助农的方式能够帮助农户减少损失。那说到助农的话，接下来我们也会到乘凉碑村去因为呢最近了解到这个乘凉碑村的这个好多几十亩的这个花生呢没办法采收啊，所以呢最近正在策划怎么样帮助这个乘凉碑村的花生的这个农户来帮他们这个采收这个花生。接下来这两天的话呢我们会策划就是去到当地的话了解情况，有可能，我是说有可能准备要策划一个就他们当地啊想要寻找拔花生的小能手，就是欢迎大家过去拔花生，然后拔的花生呢一人一半，你跟农户一人一半。因为呢这个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下雨吗，所以呢这个花生啊采收花生的机器就没办法下到这个田间地头里面。

想要寻找拔花生的小能手，就是欢迎大家过去拔花生，然后拔的花生呢一人一半，你跟农户一人一半。因为呢这个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下雨吗，所以呢这个花生啊，采收花生的机器就没办法下到这个田间地头里面。

0: 省记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活动启动；跨境电商百现行系列活动走进博罗，助力家具产业出海；县人大常委会调研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与省高水平医院合作共建工作；博罗广大党员干部迎战台风红霞。台风红霞过境后，博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近日，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走进博罗古城采风写生创作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博罗古城革命旧址广场举行。百余名省内外美术名家、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笔墨定格千年古城风貌。广东省广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杨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县政协副主席徐辉出席活动，并与艺术家代表共同推杆，为本次采风创作系列活动启幕。赵碧波表示，博罗以绣花功夫实施老城微改造，修缮历史旧址，打通城市路网，新增公共绿地，推动千年古城持续焕发新生机。诚邀艺术家以画笔记录古城新旧之变，创作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佳作，为博罗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启动仪式结束后，画家们深入红色旧址、古建街巷、滨江风光带等地开展实地采风写生。本次活动由博罗县建工集团主办，将持续至12月，精选葫芦岭公园、古城北门牌坊、罗阳书院等16处特色写生点位，汇聚国画、油画、工艺美术等多门类艺术力量。后续将依托写生成果，打造议会博罗专属文化 IP， 以艺术引流带动老城产业招商与文旅升级，助力博罗打造大湾区文艺赋能、古城复兴的特色样板。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进报道。近日，2026家具行业跨境电商政策宣讲及产业对接活动博罗专场在线文化中心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惠州世贸促会、惠州国际商会、惠州市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主办，是2026助力百千万工程跨境电商百现行系列活动。活动中，惠州世贸促会、惠州市税务局、惠州海关等工作人员分别就原产地征业务、跨境电商税务业务等做专题讲解。中国惠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公共服务平台、大建云仓平台、阿里巴巴国际站分别做项目推介及家居类市场分析和入驻事项讲解。海外采购商代表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现场沟通采购需求。据悉，博罗已形成涵盖木质家具制造、金属家具制造和其他家具制造三大细分领域的产业体系。2025年，全县规模以上家具制造企业达53家，实现规上工业总。

0: 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全媒体编辑报道。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来势汹汹，7月26日11时，台风中心进入博罗县境内，面对严峻考验，博罗全县上下闻风而动，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转移群众2.3万余人，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来临前，全县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老旧危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在建工地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动态排查，全面落实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个1机制，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步做好防汛抢险物资预置和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同时，全县417名基层民兵全员在岗值守，分片包干，实现应急力量全域覆盖。台风过境，狂风暴雨肆虐，博罗多地出现树木倒伏、交通设施受损等情况，博罗各级各部门协同作战，高效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秩序。在205国道麻碑往杨村路段，两辆货车因雨大路滑发生追尾侧翻，两名驾驶员被困，麻碑派出所与杨桥消防救援站协同施救，仅用10分钟便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巡特警大队在县城积水路段连续解救3辆涉水故障车辆，冒雨将受困车辆推至安全地带。博罗公安交管大队全员上路，扶正加固歪斜护栏，清理栈道倒伏树木，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元州镇部分树枝被大风刮断，挂落线路，元州供电所运维人员迅速出击消除隐患。观音阁镇约700户用户用电受到影响，供电所全员冒雨巡线排查，争分夺秒推进故障查找。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全员上岗，多点作业，全力开展道路清障与设施修复工作。工作人员采取机械加人工协同作业模式，优先打通主干道，严防次生事故发生。小金村临时安置点、被褥、凉席等生活物资一应俱全，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食品提供充足，现场秩序井然。风雨中，博罗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坚守，用实干与温情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红色防线。截至7月26日10时，博罗全县已转移人员 2.3 万多人，各安置点饭菜飘香，物资齐备，让每一位避险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暖心。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进、刘毅、张建林报道。随着台风红霞影响逐渐减弱，自7月26日18时起，博罗县分批解除五停措施，各市场、商场、餐饮场所等有序恢复营业。在博罗天虹购物商场内，餐饮区颇为热闹，市民正安心享用美食。不少市民表示，商场内环境整洁，商品齐全，消费体验与台风前无异。超市、农贸市场上，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蔬菜、水果、肉禽、水产等品类一应俱全，市民采购热情不减，市场整体秩序井然，充分保障了市民多样化的选购需求。据悉，各相关部门在复业前全面指导商家开展安全检查，消除隐患，同时持续做好道路清障、排涝等工作，保障交通畅通与民生安全。目前，博罗县城供水、供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市民生产生活秩序已全面回归正轨。全媒体记者林小敏、钟平祥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南欧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

山林野火不断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居民，多国联动调配消防力量投入扑救。国内方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文化展览、公益研学活动同步开启，持续活化中轴线历史文化资源。粤港便民通行新政正式实施，大湾区内地九市私家车预约入港每日配额翻倍，便利两地群众探亲、商务出行。来关注娱乐方面，TVB 正式启用全新企业名称，众多网友重温经典剧集主题曲，掀起一波港剧怀旧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台风风力影响基本结束，博罗结束防风三级应急响应，同时提升防汛应急等级，各镇街持续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茫茫人海，冥冥之中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而你来到这个世间也只是为了遇见他，与他牵手，好好珍惜彼此，对待彼此，成为一世情缘，这可能就是缘分。缘分让你爱上了一个人，可能爱情真的就是这样由天注定。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跟缘分有关的故事，墙壁都说我爱你。一个月前，严小美走在上班的路上，穿着新买的裙子，细高跟的凉鞋，鞋跟很高，产生高原反应前，严小美冲向一辆切诺基，对着后视镜抹唇膏。车身很高，严小美的脸在那个奇怪的镜子里有一点走形，正要离开时，车门开了，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眨眨眼，小姐，你不说谢谢就走掉吗？补完妆的严小美是个漂亮的女生，漂亮的女生脾气总是不太好，她转身看切诺基里走出的男人，小气鬼。男人吹眉瞪眼，严小美T 恤下手臂的周长是她的四倍，严小美决定好女不吃眼前亏，说了声谢谢，一溜烟跑掉了。那天以后，严小美总是看到那辆切诺基停在自己上班的写字楼附近，玻璃贴了膜，看不清里面，但严小美知道里面一定有个小气鬼，

亏，说了声谢谢，一溜烟跑掉了。那天以后，严小美总是看到那辆切诺基停在自己上班的写字楼附近，玻璃贴了膜，看不清里面，但严小美知道里面一定有个小气鬼。

小美扬起脸，像清晨里沾满露水的向日葵。杨明，如果我告诉你，我是爱上你的车，爱上你的钱，你会不会瞧不起我？杨明愣住了，很长时间没说话。闹钟声一下下滴滴答答，像无尽的雨水。他说不会，接着突然转移话题。你知道老外怎么学讲中文吗？他指指墙，指指自己的眼睛，再指指膝盖。 War I Ni 连起来，我爱你。他看着严小美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严小美，我爱你。那天以后，他们就常常在一起看电影，一起到学校看弟弟，一起听音乐，一起去动物园。

0: 杨明的话还是从指缝间溜进了小美的耳朵。
1: 我不是有意的，小美，我从来都没有存心骗过你。那天你问我的话，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多么希望自己真的像你想象的那样。

0: 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0: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曾经看到这样一则帖子的留言，我愿做一颗流星消失在天空，虽然在线的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如果有你的欣赏许愿便也足够。恒星虽然恒久不变，但不及流星的是平淡，辉煌的只有一瞬，所以我选择做流星，转瞬即逝，就像在你短暂的生命中我只是个过客而已。为了瞬间的爱甘愿做一个过客，有的人为了真爱而付出了一生的精力，甘愿一辈子就这样平淡地一起走过，陪着自己的爱人慢慢地走着。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散文，陪着你慢慢地走。在这段陪伴的故事里，或许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什么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感情。

走过，陪着自己的爱人慢慢地走着。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散文，陪着你慢慢地走。在这段陪伴的故事里，或许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什么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感情。

边，任由他用沾着口水的毛巾胡乱地擦着自己的脸。在后来播出的电视画面上，人们看到他始终微笑着注视着女人，眼里蓄满连续和体贴，他一脸平静，看不到一丝劫后余生的惊恐。男人和女人依然在每个清晨出现，他们艰难挪动的每一步都让我坚信，世间真有这样一种爱，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暴雨狂风中陪着你慢慢

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告白，而是灾难来临时那份如常的相守。当洪水没顶，他本能的选择不是自保，而是继续履行每个清晨的约定，陪他慢慢走。这种融入生命本能的守护比任何誓言都珍贵。记得有朋友曾经问过我，这个时代还有永恒的爱情吗？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或许就给出了答案。真正的感情从不在于瞬间的绚烂，而是在于风雨中的坚守，

动调配消防力量投入扑救。国内方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文化展览公益研学活动同步开启，持续活化中轴线历史文化资源。粤港便民通行新政正式实施，大湾区内地九市私家车预约入港每日配额翻倍，便利两地群众探亲商务出行。来关注娱乐方面。

0: 甲、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湖镇镇的黎光村。这里的200亩凤梨、百亩金山椒迎来丰收，特色采摘产业正带动乡村焕发新活力。近日，博罗县湖镇镇黎光村200亩凤梨与百亩金山椒同步成熟上市，双果齐丰收，采摘正当时。该村依托特色果蔬资源，发展田园采摘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以农文旅融合的新业态，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近日，记者走进黎光村山下小组凤梨采摘园，连片凤梨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田间，果香四溢。据了解，该村凤梨种植面积200亩，主要有冬蜜凤梨和西瓜凤梨两大优质品种，市场口碑良好。采摘园负责人江浩龙介绍，冬蜜凤梨特别。

香，果味浓郁，吃过的回头客特别多。而西瓜凤梨个头更大，汁水更足，甜度可达18度，口感出众。目前凤梨已全面成熟，采摘体验全面开放，免费入园，免费试吃。今年该村凤梨总产量约20万斤，采摘周期从7月持续到10月，现场采摘价为8元一斤。果园日常管护用工方面，优先聘用本地村民，有效带动闲置劳动力就近增收。江浩龙表示，除草、打理、套袋都请周边农妇来做，大家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也能赚5-6千元。他将继续带头做好品质，带动更多村民种植凤梨，实行统一销售，抱团做大本土特色果业。在果园务工3年的郑阿姨感慨，凤梨要3年才能结果，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除草、下肥、套袋，管护工序繁琐，希望大家能够多来采摘，支持农户。盛夏丰收不止凤梨，百亩金山椒也同步成熟，一串串金山椒色泽金黄，果肉软糯香甜，与凤梨形成双果同熟、双线采摘的特色产业景观。近年来，黎光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深耕特色果树种植，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采摘体系，将传统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拓宽农产品销路，激活乡村文旅潜力。接下来，该村将持续优化果蔬品质，完善采摘配套服务，做强特色采摘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的，在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湖镇镇黎光村的凤梨和金山椒，小小的特色瓜果撑起了乡村的增收致富路。好的，再次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0: 以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1: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6: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
7: 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茫茫人海，冥冥之中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而你来到这个世间，也只是为了遇见他，与他牵手。好好珍惜彼此，对待彼此，成为一世情缘，这可能就是缘分。缘分让你爱上了一个人，可能爱情真的就是这样由天注定。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

个跟缘分有关的故事，墙壁都说我爱你。一个月前，严小美走在上班的路上，穿着新买的裙子，细高跟的凉鞋，鞋跟很高，产生高原反应前，严小美冲向一辆切诺基，对着后视镜抹唇膏。车身很高，严小美的脸在那个奇怪的镜子里有一点走形。正要离开时，车门开了，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眨眨眼。小姐，你不说谢谢就走掉吗？补完妆的严小美是个漂亮的女生，漂亮的女生脾气总是不太好。她转身看切诺基里走出的男人，小气鬼。男人吹眉瞪眼，严小美 T 恤下手臂的周长是她的四倍。严小美决定好女不吃眼前亏，说了声谢谢，一溜烟跑掉了。那天以后，严小美总是看到那辆切诺基停在自己上班的写字楼附近，玻璃贴了膜，看不清里面，但严小美知道里面一定有个小气鬼。那是六月下班，突然落起了雨，严小美站在车站旁拦计程车，切诺基不失时机地停了下来，车里的男人一下一下地按喇叭。严小美犹豫了很久，不用抬头也知道周围的人好奇地看着自己。两分钟后，严小美上了车。小气的男人叫杨明，那天之后，严小美偶尔也会蹭车。她想，反正杨明是个有钱的小开，不蹭白不蹭。她还想，小开不都喜欢泡漂亮的女孩子吗？他的脑子一定撞到了彗星才会这样对自己。严小美就是那样的女孩，看起来很泼辣，骨子里却很悲观。她的父母都在小城市，为了让姐弟俩接受良好的教育，搬到了大城市。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外来户，而且是贫穷的外来户。大专毕业后，严小美当上了贸易公司的前台，但那有什么用呢？微薄的薪水缴完弟弟的高中学费后所剩无几，买不起城里贵夫人的一瓶护肤水。杨明见到了严小美的弟弟，弟弟说，哥哥，你开的车子好帅啊。摸完车灯，两手把在方向盘上，羡慕得不得了。小美看到弟弟玩得那么开心，她就想，如果杨明追求自己，自己是一定不会拒绝的，冲着切诺基也不会拒绝。但杨明真的喜欢自己吗？还是只当自己是朋友？或者他这样的小开只是喜欢泡女生？严小美越想越觉得疑惑，不知道怎样才好。那天走在回家的路上，太阳那么大，接近家门口时，听见了弟弟在和杨明说话。嗯，他什么时候来了？哥哥，你教我开车吗？你教我开车好不好？弟弟拽着杨明的衣袖，杨明仿佛有一些为难，却依然仗义地说，好，只要你叫我姐夫。小美的脸红了，半天进不了院子。弟弟和杨明却看见了他，迎出来。那晚杨明留在小美家吃饭，小美做了酸汤鱼和排骨，杨明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小美问杨明，你真的喜欢我吗？你知道我家里很穷，而你家很有钱。杨明急忙要解释什么，小美却不让他说。我常常想自己是灰姑娘该有多好，被英俊善良的王子接走，最重要的，王子都是很有钱的。小美扬起脸，像清晨里沾满露水的向日葵。杨明，如果我告诉你，我是爱上你的车，爱上你的钱，你会不会瞧不起我？杨明愣住了，很长时间没说话。闹钟声一下

小美扬起脸，像清晨里沾满露水的向日葵。杨明，如果我告诉你，我是爱上你的车，爱上你的钱，你会不会瞧不起我？杨明愣住了，很长时间没说话。闹钟声一下下

明愣住了，很长时间没说话。闹钟声一下响，美就像老大姐。下班时间到了，一行人站在马路旁，等着同事的老公开车来接大家。那一刻，小美想到了杨明。如果和杨明在一起，终有一天，他会过上和同事一样的幸福生活。想着想着，他便笑了。车来了，是一辆熟悉的切诺基。同事诚恳地向大家道歉：“不好意思啊，我老公今天太忙了，只好让他的司机来接我们。”小美愣住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她看到了杨明，杨明手足无措，脸红得像西红柿。同事们陆陆续续都上了车，只有小美捂着额头说不去了。她说：“

来接我们。小美愣住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她看到了杨明，杨明手足无措，脸红得像西红柿。同事们陆陆续续都上了车，只有小美捂着额头说不去了。她说

0: 美介绍男朋友，小美也真真假假和他们相亲。其中那位有钱的女同事介绍了一个家境富裕的男子。相亲那天，同事打电话让小美不要坐公车，她来接她。小美挂掉电话，一颗心停了摆，亮着像条落岸的鱼。车来了，同事从车里向小美招手，司机不是杨明。小美松了口气，又有微微的遗憾。她装着不经意地向同事打听，才知道杨明已经辞了工作。同事说，也不知道那小子怎么回事，从前很安于现状的，最近却开始念自考。相亲的男子年龄和小美相当，长相也还不错，对小美很好，但小美总是有一点心不在焉。他们开始谈恋爱，时间一天天过去，小美最后还是提出了分手。男人拼命地挽留，我条件很不错的，和我在一起你保证不会吃亏。他已经说得这么露骨了，小美只觉得悲哀。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都长大了呢？爱情再也不像小时候想的那么美好单纯。小美一直摇头，她想起了杨明，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她指指墙壁，指指自己的眼睛和膝盖。男人不解地瞪着她，小美笑了，心里却分明是哭泣的。她说，你不会明白的，爱情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太多的道理。如果你真的爱过，就连墙壁都会说我爱你。小美从同事那里打听到杨明的地址，便去找他。那是片一望无际的棚户区，小美曾经挣扎着走出来，但她又走回去了。她看到了杨明的家，那个小小的简陋的屋子，小屋的门紧闭着。小美在门前远远的有高大的身影走过来，她看到小美嘴巴咧到了耳根。很久以后，小美和杨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他们买了新房。搬家时，小美从杨明的影集里看到一张照片，杨明说因为家里穷，这是他小时候拍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棚户区，远远的一群孩子好奇地朝杨明这边张望着。突然，小美指着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捂着眼睛尖叫，
1: 是我，是我，这个小女孩是我。
0: 后来他们将这张照片放大装裱，和结婚照放在一起。朋友们到新房参观，小美就会给他们讲这张照片的来历。小美说自己和杨明是缘分天注定的另一个版本。她还说，在你的爱情故事里，你就是主角，除非自己放弃，没有人能剥夺你演出的权利。心灵不在他生活的地方，但是一定在他所爱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乘着一列开往死亡的列车上，但是在旅途上会遇见一座瑰丽的殿堂，之后你就明白了，原来那座殿堂被唤作缘分，也明白了相遇都是因为缘分在作怪。缘分应该是一座瑰丽的殿堂，还没有靠近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旁边的气息了。人生的旅途中总会经过那样一座殿堂，还未到的时候，你也许已经垫起了脚尖，傻傻地望着远方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跟缘分有关的故事，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幸福。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南欧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山林野火不断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居民，多国联动调配消防力量投入扑救。国内方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系列文化展览、公益研学活动同步开启，持续活化中轴线历史文化资源。粤港便民通行新政正式实施，大湾区内地9市私家车预约入港每日配额翻倍，便利两地群众探亲、商务出行。来关注娱乐方面，TVB 正式启用全新企业名称，众多网友重温经典剧集主题曲，掀起一波港剧怀旧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台风风力影响基本结束，博罗结束防风3级应急响应，同时提升防汛应急等级，各镇街持续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每一个母亲都曾是一个漂亮的

仙女，有一件漂亮的衣裳。当他们决定要做某个孩子的母亲，呵护某个生命的时候，就会褪去这件衣裳，变成一个普通的女子，平淡无奇一辈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母亲是幸福和关爱的代名词，人生的每一寸光阴因为有了母亲的陪伴，才更加流光溢彩，充满美好快乐。母亲与我们有太多的故事了，我们总是也讲不完这些故事。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它叫还能拿什么来爱你。五岁的时候，你说我不能再叫你妈，要叫你婶儿，管大妈叫妈。五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了，你把我送给了大妈做儿子。五岁的时候，我常常趴在低矮破旧的院墙上，看着我曾经的兄弟姐妹围在你身边，等着一锅粗面馒头出锅，一双双肮脏的小手迫不及待地伸出来，你驱逐着他们，愤愤地说他们是一个个小小饿死鬼。他们不走，依旧围在你身边，眼睛盯着黑乎乎的锅盖。你抬头看见我，刚刚还充满愤怒的眼神忽然变得充满愧疚。你一定有一些慌乱，不停地在衣服上擦手，然后朝我招招手，小心翼翼地喊我的小名，石头。他们也飞快地仰起头来看到我，一起笑。我不能分辨那样的笑是善意的还是嘲弄的，便飞快地从墙头上溜下来，撒腿朝不远的新家跑去。冲进门，大妈正在煮鸡蛋，说：石头，你又跑哪儿去了？快来吃鸡蛋。我不说话，闷声接过还烫手的鸡蛋，蹲在地上找了个石头磕几下，蛋壳碎了，露出诱人的蛋白，我赌气一样一口吞下。大妈在旁边爱怜地看着我。过了大半年，我才肯叫她妈。她很疼我，是真的很疼我。她是个温和的女人，也许因为她读过书，大伯又在外面做事的缘故。而你总是在焦虑的时候骂我们这些孩子，好像是我们让你的生活变得困苦。或许你终于是厌倦了，终于不肯再负担，所以那天大妈一开口，你就迫不及待地将我推到了她的面前。你说，石头是这几个孩子里最听话的，你就要了他吧。大妈把我拉到身边，抚摸我乱糟糟的头发，似乎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你好像终于松了口气，眼神轻松起来。是那样的眼神才让我小小的心里忽然充满了怨恨。你把我抛弃了，你不要我了，你为此感到轻松。家里真的很穷，哥哥和姐姐常常为争一块馒头打的是不可开交。寒冷的冬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挤在一床被子底下取暖。记忆中的夏天，我们总是光着脚度过的。这是你把我送出去的理由吗？可是你知道吗？纵然再贫穷，那也是我的家呀。而你把我从家里赶走了，不再让我叫你妈。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那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大妈为我穿上新衣的那天，我一言不发地咬着嘴唇。你说，石头打扮起来就是好看，石头的眉眼好。大妈点着头，我却快要把嘴唇咬破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你抛弃了我，你真的抛弃了我。我住到大妈家的第二天，你来送你给我做的一双鞋，我喊了你一声妈，你慌乱地说，石头，叫婶儿。大妈说，孩子想叫什么就叫什么，以后他有两个妈。

0: 你固执地摇头。不能那样，有规矩的，不能乱了规矩。然后又重复一遍，叫婶儿。大妈温和而且耐心地爱着我，爱着一个心里充斥着屈辱和怨恨的孩子，慢慢地用她饱满的爱将我一点点改变。我毕竟还小，容易被温暖。我终于叫她妈的那天，她哭了。七岁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和妈跟着父亲，也就是曾经的大伯，去了城里。兴许是我的缘故，妈对你和那个家越来越照顾，走的时候体面的房子都给了你，还有那些看起来不错的家具。那天你一直在看我，后来你伸手想摸摸我的头，我躲开了。第二天我跟着妈离开了生活了七年的乡村，离开了你。对一个孩子来说，忘记真的很容易。城里的生活很新鲜，对我充满了诱惑力。我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一个农村孩子多年的生活习惯，越来越像城里那种洋气的小孩，穿校服，穿白运动鞋，头发短而整齐，说普通话。我不让妈再叫我石头，而是叫我的学名张谦。我没有想到你会来。秋天的季节，街上刚刚有落叶的日子，那天放学回到家，进门就看见你。我不知道那时候你多大年纪，但看起来像个老妇人，颜色暗淡的衣服，很久没有清洗的头发，还有粗糙的手指。看到我，你充满着慌张和惊喜，怯怯地唤我
1: 石头。
0: 别叫我石头，我粗暴地打断你，我叫张谦。你一下不知所措起来，张了张口，没有说出话。妈端着菜从厨房里出来说，张谦，不许这么跟婶儿说话，婶儿是来看你的。饭桌上竟然有新鲜的玉米，我不加思索地伸手拿了一个，贪嘴的就啃起来，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但那时候你总舍不得在他们正新鲜的时候摘下来煮给我们吃，总要等到熟得咬也咬不动。妈说，就知道自己吃，婶儿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咯噔一下，我猛地被噎住了，手里的玉米吃也不是，放也不是。你慌忙地站起来捶我的背，我咳了一声，咳出一颗玉米粒儿。你说，慢点吃，慢点吃，婶儿给你拿了好多呢。我却失去了吃的兴趣，因为是你拿来的。我不想再接受你给我的任何东西，爱或者其他。你将我送了人，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你住了一晚，一直在和妈说话，我听到你们很少的对话。妈说，孩子在这儿你放心吧，以后想了就来看看。你低声地说，放心放心，不来了不来了。你就真的没有再来过。我读了初中，读了高中，那些年里，姐出嫁了，哥也娶了媳妇儿，小妹去了广州打工，你身体不太好。这些事儿是妈告诉我的。听的时候，我一直沉默着。妈说，你考上大学，回去看看婶儿吧，这些年，她一直惦记你。我沉默片刻，摇了摇头，太久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你相处，就像陌生人一样，是曾经爱过也怨过然后忘记了的陌生人。1998年我考上了大学，妈又让我回去看你，我还是拒绝了。

妈说你肯定会来的。这次她把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告诉了你，你却没来，让人带了3000块钱。看着那些钱，我不置可否。钱妈又让人给你带了回去，还带了一些药。你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一到阴天就会疼。妈说3000块钱可能是你攒了一辈子的。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我已经不再怨你，但是爱你也已经不可能。大学生活更加忙碌，看世界，谈恋爱，想未来，毕业，工作，继续谈恋爱。不到30岁的男人总觉得自己会有无限好的生活，并努力为之打拼。你终于病倒了，这次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而是下命令，张谦，你必须回去。回村的路途漫长而陌生，等在车站的是已经年过40的大哥。妈快不行了，他说，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在等你。你真老啊，满头的白头发，可是大哥说你才64岁，你看起来像84。你的一双手干枯得只剩下皮，我站在你身边，为眼前的情形心酸，忽然想喊你一声妈，像小时候那样，可张了张口，喊的却是婶儿。你听见了，伸出手摸索着找我的手，我弯下身来，你想说什么，可你太虚弱了，我只得将身体弯得更低，低到你的耳边，断断续续5个字，你说了好半天。石头，别怨妈，石头，别怨妈，5个字，我的心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事中由于种种原因，母亲迫不得已把自己的亲生骨肉过继给别人抚养，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疼痛。然而儿子年纪小，不理解为什么母亲要抛弃自己，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直到母亲离开了人世，他才理解了母亲，才知道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一生的日子装满了艰苦，却用柔弱的双肩挑起儿女成才的重担。这副担子挑出了我们的坚强，挑出了我们的本色，挑出了我们追求人生的个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南欧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山林野火不断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居民，多国联动调配消防力量投入扑救。国内方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系列文化展览、公益研学活动同步开启，持续活化中轴线历史文化资源。粤港便民通行新政正式实施，大湾区内地九市私家车预约入港每日配额翻倍，便利两地群众探亲商务出行。来关注娱乐方面， TVB 正式启用全新企业名称，众多网友重温经典剧集主题曲，掀起一波港剧怀旧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台风风力影响基本结束，博罗结束防风三级应急响应，同时提升防汛应急等级，各镇街持续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声音精彩，换不停，
1: 不停，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小晴晴，六色性，全军歌

0: 照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2: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0: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啊，非常开心能够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好音乐。那么昨天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位非常潮流的一位新时代的女歌手啊，也是一位说唱女歌手万妮达。所以呢，昨天在分享完万妮达之后呢，也有朋友跟我说啊，说很特别能够听到在节目中分享说唱类的歌手，也确实给他的一些以前对于说唱歌手的既定印象让他彻底的打破了一些。所以说呢，我们非常高兴呢能够得到这样的反馈。那么今天呢，依旧要在节目中呢来分享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位在华语乐坛称作是有着标志性的清泉嗓啊，清泉嗓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声音非常的清澈，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来一直都保持一种少年音的感觉啊，就声音听起来不老，不会老，那就是胡夏。说起胡夏呢，他其实出名还是也比较早，他是在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啊获得了总冠军而一战成名的。当时呢，他也是首位在台湾参加综艺节目呢获得冠军的内地歌手。所以说，虽然说当时他在台湾出道啊，但是后来呢，很多时候他也是回到了内地来去深耕他的音乐事业。那最初呢，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的是有一首歌非常非常流行的歌曲叫做《那些年》，当时的他凭借着干净见底的这样一种少年音色，也是治愈了一代人的青春啊。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当时那样一种青涩的校园情歌，但实际上啊，胡夏已经出道15年了，他15年的这样的一种音乐之路呢，让他的歌声从单薄清亮已经变得越来越温润，越来越辽阔了。包括他的一些歌曲的创作的视角，也从个人情爱延伸到了山河人间平凡众生啊，也是登上了很多的央视的综艺的那种大舞台。所以说他整个人的这个成长之路呢，还是值得我们来分享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呢精选了4首风格多样啊，在他的各个的成长轨迹阶段呢非常重要的作品，一起来看看他从年少时一直到我们现在最近2026年呢最新的一些作品，如何能够蜕变成一个像现在这么成熟的胡夏。 说起他最早的成年之作啊，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这个那些年确实是一首非常刻在90后青春记忆里的时代金曲啊。所以呢，我们第一首歌不可避免的呢，还是一起要来分享一下那些年。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11年啊。哦，我记得2011年那个时候可能我还在读高中吧。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就会想起来，真的很经典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作为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一经发布呢就风靡全网了，也是彻底奠定了胡夏这样一种清泉少年音的乐坛标签。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那些年。

原时候的那样干净的感觉，整首歌的编曲是很简约干净的，只是用了吉他来搭配温柔的钢琴弦乐来铺底啊。整体的旋律非常的流畅温柔，没有刻意的去煽情，只是用胡夏这样一种最纯粹无瑕的少年的声线来解读一些回望一些懵懂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岁月的校园岁月的场景。

说起那些年，那些年，哎，谁没有青春呢？是不是真的可能会有一些错过的告白，以及走散的同窗，以及没有完成的约定啊？这些都可能是青春独有的遗憾。虽然说青春啊，总会有落幕的一天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出走回来还是可以成为少年的，对不对？年少毫无保留的这样一种心动和热忱呢，啊，每当我们在不同的时候，可能会被某一首歌或者是一部电影，然后唤醒起我们当时的记忆，也是永远珍藏在啊心里的这种非常美好的时光。活下来在这首歌曲中啊，整体来说是采用了非常明亮的这个共鸣腔体啊，它的声音是很靠前的，音色呢极大的展现出来了它的天生的这样一种好嗓音，非常的清澈干净，没有任何的一种厚重的沧桑感啊，我觉得是少年独有的清澈声线。但是这样的声线呢，往往来说可能也许它到了比较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也许可能如果没有很好的保护自己的嗓音的话，有可能会变得没有那么清澈所以说我们还是能够听得到他在这个时候啊，2011年的时候，人声真的很干净啊，也很贴合校园青春的这种纯粹的质感。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7: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1: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2: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1: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3: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1: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4: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1: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4: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4: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0: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0: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现在为大家分享的是胡夏的《那些年》。
5: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
0: 我们刚才说到啊，《那些年》的这个胡夏的清泉嗓啊，真的是深入人心。我觉得这首歌曲不仅仅好听在于它的音色，我觉得在于他整体的演唱状态，真的好轻松，好松弛，好真挚啊！全程呢是用了一种非常浅的，但是很舒缓的气息在支撑着。

们刚才听完了第一段啊，我觉得胡夏在这首歌曲中相比早期的那样一种清亮的少年音啊，这首歌曲确实变得更加的成熟了，因为它适度的下沉了一些胸腔共鸣，让自己的声线呢变得更加的温润，更加的厚重啊，褪去了那种稚气的单薄的感觉啊，又拥有了一种成年人的沉稳，以及对于故事的这种诉说感更强了。

知道，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夏至未至》这本小说或者是电视剧啊？知不知道它具体在讲些什么内容？实际上呢，它就是讲几个年轻人在高中校园的故事啊。它只是在发生在一个小县城里面啊，一群少年从这样的一种青葱校园结伴长大，但是呢，在奔赴前路的路上呢，这个可能有一些。历经了不同的事情，然后相遇相知，然后后来到了别离，这样一种故事情节。所以说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叫做那个女孩教会我爱，那个男孩教会我成长，也是道尽了很多人的这个青春的常态。

所以胡夏在唱这样一首歌曲呢，全程放弃了很浓烈爆发式的情绪啊，也放弃了一些刻意的煽情的感觉，只是用了一种比较克制细腻的气声去温柔的铺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很值得说的就是胡夏开始会用一些大量的气声去包裹他的声线了，因为在前面的两首歌呢，我们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他比较喜欢用那种纯的比较实的那种声音去唱，所以才会听起来像少年音，就是那种很直白的。但在这首歌曲

说的就是胡夏开始会用一些大量的气声去包裹他的声线了，因为在前面的两首歌呢，我们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他比较喜欢用那种纯的比较实的那种声音去唱，所以才会听起来像少年音，就是那种很直白的。但在这首歌曲

0: 我觉得胡夏在这首歌曲中真的唱得非常有力量啊。因为在弦乐的大编制之下呢，也是要求他的气息更加的绵长，更加的稳定。我觉得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出道啊，到现在这个舞台淬炼后的唱功的整个的升级啊，整个人唱起来是非常大气、坦荡、笃定的，整个的情绪基调也变得是歌颂类的、致敬类的，跳出了一些小我的悲欢，整个的音乐格局都全面的拔高了。
1: 暴雨中逆风而行，走在往返的路。
0: 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用四首歌来跟着胡夏的歌声呢，走过青春，走过他突破的一些地方呢，来看到他的成长。哎，我觉得吧，原来最好的成长呢，从来都不是抛弃初心，而是去守住纯粹，不断的去让自己进步，不断的让自己能够接触到的范围边界越来越广。岁月会带走稚气，但是会沉淀温柔。所以说胡夏用了15年啊，这个出道之路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长大的路上不断的成长，也会有更加有温柔、更加有力量的格局。所以说呢，现在时间来到了2:29，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段音乐正当时，继续在午后陪伴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3: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4: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2: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跟

0: 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1: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1: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0: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7: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8: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1: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好的自己。下午的2:47，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当中，我是主播荔枝。时间来到了我们7月28号周二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那么在咱们周末两天，这个刚刚过去的台风啊，红霞已经在7月26号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那么在中央气象台，它在27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昨天六点的时候解除了台风的一个蓝色预警。那么下午2点的时候呢，停止对它进行一个编号了。台风红霞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它残留的一些带来的一些强盛的偏南季风，继续会将水汽源源不断的带上广东。咱们广东的强降雨区呢，逐渐会向西拓展啊。像在粤东啊、珠三角啊、粤西市县，先后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一个情况。那么截至到今天下午的1点的时候呢，惠州市气象台发布了仲恺区陈家街道、大亚湾西区街道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了。其实大家在路上或者说在小区里面看到周末两天被这个台风席卷的这个树木啊，也还是倒在了这个路上，还是没来得及清理得太快。但是呢，我看到刚刚在来的路上已经又开始下起了小雨，不知道此时此刻路上有没有下雨呢？也是提示到大家啊，台风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广东多地前期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一些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啊、滑坡啊、泥石流等等的一些次生灾害了。还有的就是告诉大家，遇内涝的时候如何避险呢？那么我们家中进水的时候呢，我们要往高处的躲车辆熄火之后呢，及时的逃开。走路的时候小心一些坑，特别是一些下水的这些坑啊，然后呢这些井盖啊之类的，而且行人呢要谨防触电，积水漫入到屋内，一定要及时的切断电源，还有要远离我们的一些危旧的房屋啊，被困及时报警求救等等。还是提示到大家，就是一定要提高避险意识了，关注好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一些转移的路线，听到撤离指示后呢，听从当地工作人员的一些指挥，有序的撤离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些我们这个台风过后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做好到自身防护工作了。

0: 提供饱腹感，含热均匀来保护脾胃，制造这个温和能量缺口。像肉蛋奶、主食、蔬菜吃到位啊，既能够补足咱们夏季出汗流失的营养，又能够消水肿、消水肿、减脂肪，不容易反弹，也不会出现这个因为体虚犯困、气血不足的问题啊。那么我们首先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能够防止代谢下降、乏力、水肿。天气热、出汗多，咱们的肌肉分解的速度会更快，蛋白质是保证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延长饱腹感的关键，也是减脂期当中最不能省的营养素啊。每天的蛋白质推荐的摄入量为 1.2 至 1.6 克每公斤的体重。那么我们三餐均分，就是不要在一餐里面猛吃这个蛋白质，我们要优选一些低脂的温和的食材，如这些什么鸡蛋啊、豆腐呀、或者豆干啊、鱼虾、去皮鸭肉啊、瘦猪里脊，或者是无糖酸奶等等啊，这样子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能够防止咱们在夏天呢这个代谢下降、乏力、水肿。还有就是呢，我们建议会把这个主食啊换成复合的杂粮，同时呢我们要避免就是少点吃这些甜食了。完全不吃主食的话呢，你会心慌乏力，特别是你会报复性的想要吃一些甜品、蛋糕什么的。如果说你大量进食一些高糖的水果呀、甜粥啊、奶茶等等啊，容易滋生这个湿热啊，造成一些水肿型的肥胖。从分量上来说呢，我们每餐吃一拳头的主食，晚餐可以减脂到半拳头，但是你不能说哎，我晚上的时候为了减肥就啥也不吃了啊，这样是不对的。还有就是尽量要多吃一些蔬菜啦，尽量选择一些利水去湿的一些蔬菜，但是呢最好不要生吃哦。蔬菜是一个低能量、高纤维，还能够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说优先在夏天吃蔬菜的话呢，优先选择这个冬瓜呀、丝瓜呀、秋葵呀、娃娃菜呀、芹菜等等。那么是不大建议大家生吃这个凉拌菜呀、冰沙啦，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可能就是这种寒凉的感觉会比较伤脾胃。大家可以用清炒、水煮、蒸制，然后再加少量的一些生姜来进行调味。有人说我这样子吃饭之后，我两餐中间会特别的饿，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适量的加餐，或者说吃一个水煮蛋啊，吃一杯这个无糖酸奶，或者说吃一些原味的坚果都是可以的，都可以就帮助咱们啊健康咱们的身体，然后而且还能达到减重的一个效果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夏季咱们的脾胃比较虚弱，建议每天的能量缺口控制在300千卡左右就行了，每个月这样子的话呢就能瘦1到2斤啊，这样做才能够温和减脂不伤身。因为你极端的节食呢会加剧咱们脾虚啊、湿气重的一些情况，甚至可能会出现乏力啊、脱发的一些问题咯。所以说我们在夏天代谢很快，也是需要控制一下饮食才会瘦的啊，不是说我不刻意控制，我在夏天天气那么热代谢会变快，然后也直接会变瘦。如果说你在晚上的时候啊老是吃烧烤呀、老是吃小龙虾什么的，还是会变胖的哦。好的，马上进入到咱们的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乐享家节目当中。
1: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4: 哎，我说今天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

0: 却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1: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2: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0: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2: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2: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0: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南欧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山林野火不断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居民，多国联动调配消防力量投入扑救。国内方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文化展览、公益研学活动同步开启，持续活化中轴线历史文化资源。粤港便民通行新政正式实施，大湾区内地九市私家车预约入港每日配额翻倍，便利两地群众探亲商务出行。来关注娱乐方面，TVB 正式启用全新企业名称，众多网友重温经典剧集主题曲，掀起一波港剧怀旧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台风风力影响基本结束，博罗结束防风三级应急响应，同时提升防汛应急等级，各镇街持续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

续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一零七点三，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乐享家节目当中，本来想说给大家放个板头的，但是这首歌还挺好听的，不要慌，太阳山下山有月光，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啊。那我们就拿这首歌当背景音乐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是我们7月28号，那么今天呢刚好也是世界肝炎日，那么今天呢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它的一个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提到肝炎，我们很多人想到的是乙肝啊，那么其实还有甲乙丙丁还有一个5种的病毒性肝炎，被称作为这个沉默的肝脏杀手。很多感染者呢早期都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等到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他的一个肝脏的损伤啊往往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说在今天这个世界肝炎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几个实用的护肝的小常识啊。首先呢，我们第一点就是乙肝是可以通过疫苗进行一个有效的预防的，所以说建议定期的检查乙肝抗体，当我们的抗体不足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避免这个血液途径进行传播。第三点就是要清淡饮食啦，少熬夜，减少酗酒啊，减轻肝脏的负担。第四点就是定期的体检，完善我们的肝功能，肝脏的彩超呀，肝炎的筛查。很多人对一些肝炎呢会存在一些误解啊，盲目疏远一些肝炎感染者，但其实呢日常一些吃饭呐、工作呀、交谈其实是不会传染乙肝丙肝的，我们也要减少一些偏见和歧视。肝脏其实没有肝脏的健康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大家要进行一个早筛查、早预防，然后规范我们的治疗，远离我们的肝炎困扰。不知道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视频画面会不会有点糊糊的呢？在我这边看到感觉这镜头有一点点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如果有点糊糊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一个评论区告诉到主播，看一下需不需要用来叫我们的专业人员来检修一下。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继续回到我们乐享家节目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给大家换了一个比较轻松可爱的一个背景音乐呢，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到这个事情呢非常的可爱啊，也是突然唤醒了我一个童年的青春回忆，就是停运了整整八年的 QQ 宠物已经全新的回归到手机 QQ 了。那么很多网友也是留言说，也请回这只陪伴无数80后90后的小企鹅终于再次和我们相见了。那么今天就借着这个话题啊，一起聊聊藏在 QQ 宠物当中的我们的一些青春的回忆。那么首先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养过 QQ 宠物吗？你当时养的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呢？我当时好像记得他好像是不能选择性格的，我当时养的是一个男生的企鹅，然后其实我很想要个女孩的，然后我就一直不给他吃饭，就把他饿死了，然后就想说啊，孵化下一只。听着真的很残忍啊。说到初代的 QQ 宠物啊，最早是2005年上线的，只要我们登录我们的电脑 QQ 呢，这个圆滚滚的小企鹅就会自动出现在桌面了。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可能我们的学生时代的记忆都跟它紧紧的绑定在一起了，只要是我们能玩手机玩电哦，只要当时是我们能玩电脑的时候啊，我们第一时间打开电脑一定是给企鹅喂吃的、洗澡，然后攒元宝，安排它去打工上课，期待它外出旅行，然后点亮地图，小心翼翼地照顾它。当年呢，为了养好这只小家伙，大家还研究出各种喂养的攻略，而且还有个很珍贵的道具，就是还魂丹，就是一旦这个宠物啊生病离世，只能靠这个还魂丹来重新复活了。大家有没有花钱买过这个还魂丹呢？我记得当时我是偷偷的去充了一个 Q 币，然后买这还魂丹给我的一个小宠物啊。后来呢，这个 QQ 宠物啊还演变到可以串门结婚孵化这个宠物蛋啊，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小游戏了，更是我们在互联网早期呢独一无二的一个虚拟的小伙伴。那么就在2018年，陪伴大家13年的 QQ 宠物已经正式停运了。那么时隔八年呢，这个 QQ 宠物全新换新登场啊，但是跟这个电脑上的还是有不少的区别。那么首先呢，是只有在 QQ 手机 QQ 上上线，大家把 QQ 更新到最新版本，搜索 QQ 宠物就能免费的领养了。但是呢，没有电脑桌面的版本。还有就是啊，它的一个形象是不一样的哦，它以前不是 2D 的吗？它现在变成 3D 的一个 QQ 宠物了。而且它现在除了这个红围巾的企鹅啊，还有小狗，还有蒜头鹅啊，一共有三种形象可以进行选择了。所以说你不仅只是可以养 QQ 企鹅了，你还可以养这个小狗跟鹅哈。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有一个喂食啊、洗澡啊、打工啊、冒险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嘛。它这些熟悉的养成模式全部都有保留，大家可以放心。还有最大的改动就是它取消了生病死亡机制，就算大家工作忙碌很久不上线，你的宠物也不会消失，不会再出现当年那种令人揪心的场景啊，不用再充钱买还魂丹啦。还有就是加入了一个 AI 的互动功能，领养的时候可以选择宠物的性格啊，你可以喜欢粘人精、小太阳、淘气包等等啊。宠物呢会主动的跟主人进行互动啊，生成宠物日记，非常的可爱。那么其实这个新版上线之后，网友的看法分为了两种，一部分朋友就特别的开心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动物啊，就是你养的这个桌面小宠物啊，没有死亡的压力，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轻松的养它们，不用再时刻惦记着它，适合现在我们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忙碌的我们。但是呢还有一些老玩家说，当年养企鹅最大的记忆就是说那份牵挂和责任感，真的是担心它会饿，担心它会生病，所以说才会格外的真实，没有了离别风险，

好像就没有了当年那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啦。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 QQ 宠物呢？你还记得你的小企鹅叫什么名字吗？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菠萝电台进行互动分享。那么对于这个新版的 QQ 宠物，你打算重新领养一只这个 QQ 企鹅吗？我是打算就是在我们下播之后，我就想说打开这个手机 QQ 去看一看啊，看下午会不会领养一只小宠物呢。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就工作比较繁忙嘛，现在领养一只小宠物来说可能有点负担了。但是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在闲暇的时候打开手机 QQ 去看一下啊，跟我们久违的小伙伴重新相遇咯。其实我们怀念的其实不单只是那个虚拟的小小企鹅，更怀念的是当年啊，我们无忧无虑守在电脑前的少年时光。我还记得当年是我在读小学的时候特别迷恋玩这个 QQ 企鹅啊，而且也是怀念这个互联网啊刚刚萌芽的时期，大家在啊玩这种简单纯粹的桌面小游戏啊，进化到我们手机里面的 AI 萌宠，它载体变了啊，以前是从电脑，现在是手机，但是我们想要的这种陪伴的心情一直都没有改变。时间也是来到了我们下午的3:26，此时此刻大家行驶在哪条路上呢？

刚说完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唤醒我们童年回忆的故事，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到一个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导致咱们痛风的一个隐形杀手，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浙江绍兴的22岁的小伙子啊，他吃了一碗泡面之后，突然呢、啊，他的脚剧痛，而且还伴随着全身无力。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吃了一碗泡面之后就成这样子了。那么经过检查呢，这个小王啊，不仅确诊急性痛风发作，而且呢，他是属于这个中度的低钾血症，他的酸软无力呢，正是因为他的低钾血症导致的。去了解这个小王啊，本身就有痛风病史啊，一直有规律的服药啊，控制尿酸，他的病情也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这一次发病呢，他没有暴饮暴食，也没有割酒撸串，仅仅是吃了一顿非常普通的方便面。很多人说提到痛风，可能会觉得他是老年病、富贵病，就吃喝太好才会得。而且呢，很多年轻人觉得只要不喝酒、不吃海鲜、不吃大鱼大肉，痛风就跟自己毫无关系。但是为什么一碗泡面就会引发痛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我们大家都以为说痛风只有海鲜啊、动物内脏啊、啤酒啊、比较浓的一些肉汤啊会导致的。如果说我们只是清淡的饮食，素食肯定安全，但其实这个方便面啊是痛风的一个隐形杀手了。方便面呢，就是高尿酸痛风的高危食品。而且啊，真正的嘌呤大户呢是调料包，而不是这个面饼哦。真正的陷阱是在我们的这个面饼当中啊，而不是调料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有高尿酸痛风的人群一定要记牢啊，就是少点去吃这个泡面了。喝一碗泡面汤呢，摄入的嘌呤呢堪比喝了一碗熬了几个小时的浓肉汤，会显著提高咱们的尿酸水平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痛风的朋友呢，就是减少吃这个泡面哦，就是少点吃这个泡面。你以为看起来没关系，但是这个泡面才是一个很严重的痛风的一个隐形的小伤害啊。那么痛风呢，并非忍一忍就能好转的小病，但是痛风是可防可控，可以长期稳定控制的。只要规律用药啊，管住嘴啊，控制我们的体重啊，调节我们的体质，戒除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多数的患者呢都是可以摆脱这个反复

严重的痛风的一个隐形的小伤害啊。那么痛风呢，并非忍一忍就能好转的小病，但是痛风是可防可控，可以长期稳定控制的。只要规律用药啊，管住嘴啊，控制我们的体重啊，调节我们的体质，戒除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多数的患者呢都是可以摆脱这个反复

个头更大，汁水更足，甜度可达18度，口感出众。目前凤梨已全面成熟，采摘体验全面开放，免费入园，免费试吃。今年该村凤梨总产量约20万斤，采摘周期从7月持续到10月，现场采摘价为8元一斤，果园日常。

0: 了。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啊。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0: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1: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

0: 按规定着制式服装。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3: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4: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5: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活动启动；跨境电商百现行系列活动走进博罗，助力家具产业出海；县人大常委会调研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与省高水平医院合作共建工作；博罗广大党员干部迎战台风红霞；台风红霞过境后，博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近日，议会博罗风华，百名画家汇融成走进博罗古城采风写生创作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博罗古城革命旧址广场举行，百余名省内外美术名家、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笔墨定格千年古城风貌。广东省广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杨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县政协副主席徐辉出席活动，并与艺术家代表共同推杆，为本次采风创作系列活动启幕。赵碧波表示，博罗以绣花功夫实施老城微改造，修缮历史旧址，打通城市路网，新增公共绿地，推动千年古城持续焕发新生机。诚邀艺术家以画笔记录古城新旧之变，创作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佳作，为博罗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启动仪式结束后，画家们深入红色旧址、古建街巷、滨江风光带等地开展实地采风写生。本次活动由博罗县建工集团主办，将持续至12月，精选葫芦岭公园、古城北门牌坊、罗阳书院等16处特色写生点位，汇聚国画、油画、工艺美术等多门类艺术力量。后续将依托写生成果，打造议会博罗专属文化 IP， 以艺术引流带动老城产业、招商与文旅升级，助力博罗打造大湾区文艺赋能、古城复兴的特色样板。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健报道。近日，2026家具行业跨境电商政策宣讲及产业对接活动博罗专场在线文化中心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惠州世贸促会、惠州国际商会、惠州市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主办，是2026助力百千万工程跨境电商百现行系列活动。活动中，惠州世贸促会、惠州市税务局、惠州海关等工作人员分别就原产地征业务、跨境电商税务业务等做专题讲解。中国惠州

0: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公共服务平台，大建云仓平台，阿里巴巴国际站分别做项目推介及家居类市场分析和入驻事项讲解，海外采购商代表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现场沟通采购需求。据悉，博罗已形成涵盖木质家具制造、金属家具制造和其他家具制造三大细分领域的产业体系。2025年，全县规模以上家具制造企业达53家，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42.97亿元，占全市超22%，具备了雄厚的基础和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全媒体记者张金林报道。近日，县人大常委会、教侨工委组织调研组对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与省高水平医院合作共建情况开展调研。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东方、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候选人马义成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实地查看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通过现场走访、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合作共建进展。县人民医院依托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展合作共建，在医院管理、医疗服务、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县中医医院作为广东省中医院协作医院，通过专家派驻、技术帮扶、人才培养、资源共享等多种形式，在重症医学科、急诊科、骨科等重点专科建设上实现明显提升。调研组还到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对院区环境、设施配置及患者就诊流程等进行了调研。座谈会上，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与会人员围绕人才引进与培养、医保政策衔接、财政投入保障等话题进行交流，并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调研组对两所医院与省高水平医院合作共建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并强调要进一步健全长效合作机制，细化共建目标和考核评估，要加大本土骨干人才培养力度，用好省级医院专家资源，要优化医保和财政保障政策，为合作共建创造更好条件，要以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启用为契机，同步提升硬件与软实力，推动全县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整体升级。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全媒体编辑报道。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来势汹汹，7月26日11时，台风中心进入博罗县境内，面对严峻考验，博罗全县上下闻风而动，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转移群众2.3万余人，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来临前，全县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老旧危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在建工地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动态排查，全面落实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个1机制，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步做好防汛抢险物资预制和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同时，全县417名基层民兵全员在岗值守，分片包干，实现应急力量全域覆盖。台风过境，狂风暴雨肆虐，博罗多地出现树木倒伏、交通设施受损等情况，博罗各级各部门协同作战，高效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秩序。在205国道麻碑往杨村路段，两辆货车因雨大路滑发生追尾侧翻，两名驾驶员被困，麻碑派出所与杨桥消防救援站协同施救，仅用10分钟便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巡特警大队在县城积水路段连续解救3辆涉水故障车辆，冒雨将受困车辆推至安全地带。博罗公安交管大队全员上路，扶正加固歪斜护栏，清理栈道倒伏树木，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镇部分树枝被大风刮断，挂落线路。元州供电所运维人员迅速出击，消除隐患。观音阁镇约700户用户用电受到影响，供电所全员冒雨巡线排查，争分夺秒推进故障查找。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全员上岗，多点作业，全力开展道路清障与设施修复工作。工作人员采取机械加人工协同作业模式，优先打通主干道，严防次生事故发生。小金村临时安置点、被褥、凉席等生活物资一应俱全，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食品提供充足，现场秩序井然。风雨中，博罗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坚守，用实干与温情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红色防线。截至7月26日10时，博罗全县已转移人员 2.3 万多人，各安置点饭菜飘香，物资齐备，让每一位避险群众住得安心，吃得暖心。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进、刘毅、张建林报道。随着台风红霞影响逐渐减弱，自7月26日18时起，博罗县分批解除五停措施，各市场、商场、餐饮场所等有序恢复营业。在博罗天虹购物商场内，餐饮区颇为热闹，市民正安心享用美食。不少市民表示，商场内环境整洁，商品齐全，消费体验与台风前无异。超市、农贸市场上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蔬菜、水果、肉禽、水产等品类一应俱全，市民采购热情不减，市场整体秩序井然，充分保障了市民多样化的选购需求。据悉，各相关部门在复业前全面指导商家开展安全检查，消除隐患，同时持续做好道路清障、排涝等工作，保障交通畅通与民生安全。目前，博罗县城供水、供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市民生产生活秩序已全面回归正轨。全媒体记者林小敏、钟平祥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

0: 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

0: 侧中。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2: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1: 啊、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2: 头盔？
1: 你忘了戴你的头盔，你也忘了戴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感觉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2: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4: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南欧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山林野火不断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居民，多国联动调配消防力量投入扑救。国内方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文化展览、公益研学活动同步开启，持续活化中轴线历史。

文化资源。粤港便民通行新政正式实施，大湾区内地九市私家车预约入港每日配额翻倍，便利两地群众探亲商务出行。来关注娱乐方面， TVB 正式启用全新企业名称，众多网友重温经典剧集主题曲，掀起一波港剧怀旧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台风风力影响基本结束，博罗结束防风三级应急响应，同时提升防汛应急等级，各镇街持续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香满城，剩下的薄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时间有声。

0: 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 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4: 1073听天气。
3: 下午好，各位，我是林乐，这时间和你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根据博罗县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点发布的最新的气象预报，今晚到明天博罗县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气温24到30摄氏度，偏东风是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目前博罗的颗粒

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发布的最新的气象预报，今晚到明天博罗县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气温24到30摄氏度，偏东风是1到2级，相对湿度 70% 到 95%。 目前博罗的颗粒

是一到二级，相对湿度70%-95%。目前博罗的颗粒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极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呢，这个时间段当中还依然是暑假的一个假期啊，所以在提醒到各位家长，一定要提醒到家。

0: 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下午的出行路上，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接下来即将为你带来的是大家说家庭教育节目。提醒到各位，下午出行路上保持安全车距，礼让慢行，雨天路滑更加注意小心驾驶。稍后见。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一个可能不太恰当啊，就是让人觉得有一些瑟瑟发抖的一个婚姻状态是什么呢？就这段婚姻可能还存在，但是它是处于一个零冲突、零回应和零共情的一个状态。有一些夫妻

有加免费保姆，加情绪垃圾桶，加育儿单机玩家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仔细的品一下自己的生活啊，家里所有的细碎的一些事情，所有需要操心的一些琐事，所有需要兜底的一些麻烦，所有需要提供情绪温度的时刻，是不是几乎都是你一个人在扛呢？有些朋友说啊，我家里呢有另一半，但是呢又似乎没有。为什么会说没有呢？其实这个没有背后，大家有没有想过，它其实是某一方面的一个缺席，某一个方面的一个缺位啊。可能这个人的缺席是不参与到家庭的家务当中，或是不参与到育儿的这个环节当中啊，或者说不承接另一半的这个情绪，不回应啊，对方提出的一些委屈，不尊重啊，对方的一些付出啊，所以但凡有一点情绪，有一点疲惫，有一点抱怨，可能呢，这个时候对方会给你就是扑面而来的我们所谓的扣帽子，或者说别人会说有点 PUA 你哈。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哎呀，你这个人太矫情了，你这个人太敏感了，你这个人事儿太多了，你太不懂知足了。很多人可能一直搞不懂啊，为什么自己婚后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自卑，然后在这段婚姻关系当中，我们的愿景是很好的，都是能够成为彼此更好的自己，对吧？携手能够走向更好的未来啊，但好像婚后的生活当中觉得越来越压抑，在这段婚姻当中，或许长期你可能缺少了很基础的三样东西，就是被看见、被认可和被心疼啊。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男人还是女人啊，其实如果说长期在一段关系当中没有被看见，没有被认可，没有被心疼，那么这段关系或多或少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缺席的一些位置，那缺席的位置就会造成后续哈不一样的一些结果哈。其实很多人啊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情绪价值，就是这个人老是撒娇啊，或者说呢这个人他不懂说甜言蜜语啊，或者说这个人没有天天跟我说我爱你啊。其实这些啊并不是说这个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个缺失，真正的婚姻情绪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彼此对吧，累的时候我愿意为你搭把手，你委屈的时候我愿意懂你一句，你付出的时候我能够看得见，你也能看得见，而且在彼此崩溃的时候是互相的体谅，互相的包容，而不是指责。所以如果一段婚姻只能够共享富贵，不能够分担疲惫，只能够接受你的好，包容不了你的累，只要求你懂事儿，不允许你脆弱，那么他就不是婚姻了，他可能就是单方面的一个压榨了。好啦，那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呢，又要迎来我们的整点大概两分钟的宣传时间。稍后的宣传回来，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婚姻当中的情绪价值究竟包括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另外呢，我们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常见的典型的这个家庭冷暴力是什么样子的。另外呢，家庭权责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它权责对等一些呢？稍后回来我们会接着来聊关于家庭，关于婚姻成长的那些事儿。如果对节目感兴趣的话，欢迎你继续锁定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咱们在两分钟后再见。

0: 上五点了，
1: 路上好多车呀，
0: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好，继续回到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的这个领域当中去做一些学习和一些成长。那么在整点的宣传之前，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哈，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现状啊，他不是怕吵架，而是怕的是不吵架。因为啥呢？因为吵架起码是双向的沟通的，对吧？他情绪还是流通的，他是两个人还能够啊，我针对这个问题啊，针对遇到我们之间遇到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困惑，或是某个事件，哎、啊，我们来做一些沟通，我们是在解决问题的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拉扯哈，这下还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个过程。而现在呢，很多的一个婚姻状态为什么会走向尽头呢？因为它会变成一个零冲突、零回应、零共。共情啊，那有一些呢，这种零冲突、零回应、零共情的这种相处模式，他们俩还能够在一起继续的生活下去，但是他们演变成为是什么呢？是合租的室友，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变成什么免费的保姆啊，或者说育儿的单机玩家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很多夫妻走到最后不是不爱了，而是无话可说，没有情绪可以流通啊，没有温暖可以去期待。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情绪价值缺失啊，其实这是很多的婚姻走到最后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很根源性的一个问题，它在这一步就出现了裂缝了。首先第一个是分享欲彻底的死亡，比如说你今天上班可能在单位在公司当中受尽了委屈或者说今天啊你在家里带娃了是吧，熬了通宵了，或者做家务了累得腰酸背疼的啊，然后呢你就想啊，这个人呢啊，对方呢能够给你说一些什么，或者是帮你啊这搭把手，结果你一抬头一看到对方啊一脸冷漠啊，他可能只顾着玩手机或者打游戏或者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你就开口会倾诉啊，哎呀我这一天天的是吧，这个不容易那么不容易的啊，但是你得到的回应呢，可能对方就跟你说，哎呀这点小事儿你至于吗？别人不都这样吗？你怎么天天那么多的负能量呢？你太矫情了。久而久之，在这种互动模式下呢，人就会慢慢的变成不沟通，变成闭嘴了，对吧？因为我说啥你们都不懂，那我就不说了呗，对吧？这不是说不说他代表他没有情绪，而是说他说了，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份沟通当中，他只得到了两个字，一个词儿叫做没用，没用，而且呢，甚至他可能还会被二次的伤害。所以这又是很多沟通当中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哎，我很有沟通的欲望，想跟别人做一个对吧 A 对 A B 对 B 啊，这样的一个一对一式的沟通，但后面完全不沟通了，就是因为说我跟你说了以后，我的情绪你没有接住，甚至我不只是你没接住没有用，你还给我造成了二次的伤害，我不想跟你说了。第二个是永远否定你的感受，比如说对吧，你很累啊，那么他又说你在家里闲得慌，对吧？明明你都很累了，他不但没有看见，还说你在家里懂什么呀，外面多忙啊多累呀。当你在说你最近啊很焦虑的时候，他给你回应可能说你这个人就是想太多，你就是不够忙，对吧？当你说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就说哎呀都不知道你以前在家里怎么长大的啊，你怎么就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脆皮，那么的不够坚强呢？所以呢，在永远否定你感受的关系当中，在这一类伴侣的认知当中呢，你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你的问题，和他的缺席和他的不负责任没有半点关系。
那么永远否定一个人的感受，你就知道这个人永远被否定，永远没有被看见，没有被同情，没有被共情。你说这个人在这段关系当中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扫兴式的家长，其实在很多的婚姻当中啊，扫兴的另一半啊也时常会出现。比如说呢，有些家庭当中啊，这丈夫取得了一点工作上的小进步，或者说生活上有一点小惊喜，可能他回到家的时候呢，非常的雀跃的想要跟自己的媳妇儿啊说一下，这个今天是啊，领导表扬我了，今天呢这个发奖金，发绩效的时候，我因为我上个月的努力，我多拿了一点点，非常的开心啊，今晚要加菜啊。回到家的时候。

可能他回到家的时候呢，非常的雀跃的想要跟自己的媳妇儿啊说一下，哎，这个今天，哎，是不是领导表扬我了？哎，今天呢，这个发奖金，哎，发绩效的时候，我因为我上个月的努力，我多拿了一点点，非常的开心啊！今晚要加菜啊！啊，回到家的时候。

伴侣最常用的手段啊。啊，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四种最典型的家庭冷暴力，这里面其实每一种都在悄悄摧毁婚姻里面弱势的一方。第一种是惩罚性沉默，只要发生分歧，只要你不服从对方的想法，只要你提出诉求，那对方呢他就立刻不说话，立刻失联，立刻无视啊，不沟通，不解决，不解释，他用沉默会让你焦虑，让你恐慌，让你自我反省，然后最后逼你主动低头，主动妥协，主动认错啊，这叫做惩罚性沉默。第二种呢是选择性回应，家里所有需要付出，需要承担，需要共情那些事情，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一律装聋作哑，所有需要你服务，你付出，你妥协的事儿，他可能立刻就精准出现，你累到崩溃他看不见，你少一顿饭他也不顾及，你呢有不舒服他也不顾及，但是他少一顿饭，少一次的舒服啊，立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叫做选择性回应，他只选择对他有益的那一面做回应。第三种叫做情绪隔离式打压，不管你多难过，多委屈，多崩溃，他始终都是冷眼旁观的，甚至呢会用冷漠的态度告诉你，我就是这样啊，你受不了你就出去啊。那么在这种冷漠的关系之下，它会让一个人彻底的觉得，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我毫无价值，我不被偏爱，我不被珍惜，没有关心，没有问候，没有陪伴，没有肢体的温度，也没有精神的交流，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活的就是像最熟悉的陌生人，这其实就是长期的情感断供。很多人坚持不离婚的理由可能就是觉得，哎，这个人还挺好的，不赌，对吧？不家暴，对吧？也没有出轨，哦，已经算是一个好人了。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不沟通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说，长期的冷暴力，它也叫做不沟通，它也是一种情感的虐待，也是一种情感的忽视，它本身就是家暴的一种。所以身体的伤害是看得见的，它好愈合，但是很多时候在一个环境当中，一个人的精神被凌迟的时候是被看不见的，它是最折磨人的。所以被冷暴力对待过的人都懂，比起吵架那种被彻底的无视，被精神的孤立，被刻意的冷落的感觉，才是真的让人抑郁的。

讲完了情绪和精神的伤害，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生活的层面，家庭权责的失衡。绝大多数的婚姻矛盾本质就是权责的不对等哈。现在很多家庭啊，我们说当然现在也很多男性哈，能够主动的去享受家庭的这种权责，大家互相哈做一些承担后带来的一种快乐。但是我们要先分开说，先讲讲育儿的缺位啊。育儿的缺位这一块啊，哎呀，也是以往。

多的人背最大的锅，付出最少的人他享有最多的荣誉。那代表的是什么呢？权责失衡过后，那可能另一半就会对这个不参与或少参与的人，他会有很多的想法和意见。再说说家务的分工不均的这种情况，在很多的男性的对于家务的认知当中呢，可能觉得家里没有脏、没有乱、没有垃圾就没有家务了，对不对？但所有的女性都很清楚，家务从来就不是扫地做饭那么简单啊，家务是买菜、洗碗、洗衣服、收纳、整理、消杀、日用品的补给、换季的收拾、家电的维护、老人家的一些琐事啊、人情的往来啊、家庭的琐事啊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家庭当中啊，琐碎到看不见的小事儿，每天其实都在消耗着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的人的精力，包括消磨人的情绪。家务和育儿很多时候我们说是做了没有人看见，不做又立刻被发现的工作，对吧？这个妻子日复一日的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把孩子照顾的妥帖到位，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啊。

情绪。家务和育儿，很多时候我们说是做了没有人看见，不做又立刻被发现的工作，对吧？这个妻子日复一日的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把孩子照顾的妥帖到位，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啊。

0: 先顾好你自己的情绪和身体，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用对等回应代替主动讨好，他给你的情绪温度你就温柔回应，他如果对你冷漠冷战，那你就平静自持，不讨好，不纠缠，不卑微求和，不要在对方冷漠的时候拼命的解释，拼命的沟通，拼命的道歉，你的主动呢可能会变成他控制你的筹码。
1: 我想睡到给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心。
0: 第三个是家务育儿权责清晰化，拒绝单方的兜底，该谁做的家务

0: 新疆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博罗电台。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6: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6: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11: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南欧多国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山林野火不断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居民，多国联动调配消防力量投入扑救。国内方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系列文化展览、公益研学活动同步开启，持续活化中轴线历史文化资源。粤港便民通行新政正式实施，大湾区内地9市私家车预约入港每日配额翻倍，便利两地群众探亲、商务出行。来关注娱乐方面， TVB 正式启用全新企业名称，众多网友重温经典剧集主题曲，掀起一波港剧怀旧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台风风力影响基本结束，博罗结束防风3级应急响应，同时提升防汛应急等级，各镇街持续开展道路清障、隐患排查，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器的小伙伴们下班快乐呀！虽然说刚刚交了个透心凉，但是依旧阻挡不了我们下班的快乐的心情，是不是？哎，此时此刻有没有小伙伴已经困在这个单位的呢？我今天在来这个单位的路上真的是滂沱大雨，完全看不清楚前方的路，但是我看到此时此刻我们博罗这一边啊，我们的这个天空好像有点放晴，甚至我感觉有点太阳出来了，我当时真的很气愤，你知道吗？就为什么在我上班的时候它就下雨呢？为什么到我到单位的时候它就停雨了呢？当时看到那个外面的天气真的是那叫一个愁啊，就觉得这真的是太会挑时间的，它是在我们的身上装的那个什么定位吗？就是锁准的。哎呀，它已经上班了，开始下雨。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晚高峰的路上啊，如果说各位小伙伴所在的地区不同的话，你比如说今天我早高峰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位这个清远的听众，是不是？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及时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天气和路况啊。晚高峰也希望各位能够保持到行车的安全，希望今天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

好听的音乐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心情。胖虎说还好小雪采访赶回来上节目了，不然我的这个下班路可无聊了。胖虎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是明天晚高峰。明天晚高峰，对对对，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明天下午呢，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外出工作啊，所以可能明天晚高峰是赶不回来的。但是我要跟各位悄悄的说一下，其实明天晚上这个点儿，我应该是来到直播间了，只不过呢，我们的晚高峰可能没有办法

来进行，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在这一时刻呢，我们要跟各位小伙伴继续来说，你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又或是可以在粉丝群来提前的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在明天晚高峰呢，我们的代。

天晚上这个点儿，我应该是来到直播间了，只不过呢，我们的晚高峰可能没有办法来进行，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在这一时刻呢，我们要跟各位小伙伴继续来说，你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又或是可以在粉丝群来提前的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在明天晚高峰呢，我们的代。

怎么喜欢穿短袖的人啊，就是在夏天都是要穿那种一个是防晒，我觉得有一个功效，然后还有一个怪癖就是不怎么穿凉鞋，就是那种脚趾头要露出来的那种都不怎么爱穿，所以大热天我也是穿什么球鞋呀、或者说那种大头鞋啊之类的。所以刚刚说的，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跟小雪进行互动啊，一个是在公众号的后台，一个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当然我们在粉丝群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粉丝群来跟我留言一下。我们来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这个游戏我觉得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难，但是你知道弯弯绕绕，你比如说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我们在一些小朋友在坐那个摇摇车的时候，爸爸的爸爸叫爷爷，是不是？今天我们玩的游戏也是复杂的亲戚关系，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推理题，但还没有到非常难的一个程度啊。这个题目是这样的，我来跟各位出一出，它的这个名字叫做哪个舅舅是小偷。我来看看题目是怎么样的，说大舅去二舅家找三舅，说四舅被五舅骗去六舅家偷七舅放在八舅柜子里，九舅借十舅发给十一舅工资的1000元钱。两个问题，一个是谁是小偷，另一个是钱是谁的。有没有听明白？或者说有人说，哇，这个也太麻烦了吧，这么多弯弯绕绕。其实我跟你们说，听起来特别复杂，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学会断句的小伙伴，或者说啊，你能够理清里面的一些主谓宾的关系的话，这道题其实非常的简单，一点都不难，只是它披着非常难的一个外衣，美其名曰叫智商题。我们再来跟各位重复一遍，舅去二舅家找三舅，说四舅被五舅骗去六舅家偷七舅放在八舅柜子里，九舅借十舅发给十一舅工资的1000元钱。舅舅是舅舅的舅啊。请问谁是小偷呢？就是从大舅到十一舅，谁是小偷？还有这个钱，这1000元钱是谁的？两个问题。胖虎说，我们公司不让穿拖鞋上班，着装要求 polo 衫，还要把衣服包在裤子里面，不然禁止入公司。实际上我本人是一个不怎么爱穿拖鞋，就是在家的话，或者周末你下去遛弯啊，或者说散步啊，我都要是要穿那个球鞋，然后不怎么穿凉鞋，然后也不怎么露那个胳膊啊腿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个短裤是可以的，但是胳膊是不怎么爱露的，特别喜欢穿长袖，我觉得它可以起到一个好的防晒的一个作用。所以刚刚我们听友看到直播间说，小雪你穿的这个是它是纱质的那个舞蹈服啊，舞蹈衣，它就是可以有很多种用途，它又可以跳舞用，然后也可以平时穿。好了，这一道相对弯弯绕绕的比较多的一道题目，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思考一下，如果你觉得听不太明白的话，我们可以不间断的跟大家来重复一遍啊。今天准备了蛮多的这样的一些题目的，这道题呢相对可能花的时间会多一点点，题目本身并不难，需要你去想一想这个主谓宾，或者说断一下句。你看，大舅去二舅家找三舅，说了一件事情，四舅被五舅骗去六舅家偷七舅放在八舅柜子里，九舅借十舅发给十一舅工资的1000元钱。问的是谁是小偷，谁的这个钱才是这个钱是谁的呢？就原本是谁的呢？如果你觉得 CPU 已经被烧干了的话，稍后等我慢慢的给各位不间断的来重复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下，节目所剩的时间还有非常多，大不了我们今天就来拆这一道题。就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7月28号星期二的晚高峰，此时此刻欢迎您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来看看

0: 天我们要分享哪些新闻资讯。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有听友说他居然有11个舅舅。是的，这个题目就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它就叫有好多种叫法，叫舅舅的谜题，还有说烧人的舅舅，烧脑的舅舅，烧脑的舅舅。老唐发了一个，他发的数字一个4一个10，清冷也发了，还有 try 他们也发了这个答案过来，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各位的这个具体的答案是什么。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想一想啊，大舅去二舅家找三舅，说四舅被五舅骗去六舅家，偷七舅放在八舅柜子里，九舅借十舅发给11舅工资的1000元钱，问谁是小偷，钱又是谁的呢？我跟大家提示一下，关于钱是谁的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听起来很复杂。这个题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钱是谁的，你可以先想想钱到底是谁的，再去理到底谁是小偷啊。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天气，一起来分享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我们重点呢也是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哦，一起先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上周末呢，台风红霞携强风雨呢影响了广东等地，成为了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的台风啊。有网友表示很吓人，台风有没有除名的可能性呢？昨天我们跟大家科普了一波关于这个台风它为什么会命名为红霞，或者说命名为山竹等等啊。而且呢，凡是有带来灾害性的或者极大的一些这个迫害性的一些台风，它会在以后就是直接将其除名，所以很多人会也很好奇说，哎，这个红霞这个台风其实也蛮吓人的，它有没有可能会被除名呢？这个台风到底有多强，还会继续的影响广东吗？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热带低压红霞呢已经是在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的减弱了，目前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了啊，所以呢在昨天的14时呢已经对其停止了编号。据广东天气的消息呢，红霞视为今年广东出台比常年也就是7月4号晚来了20多天，同时呢以强台风级登陆的这个红霞也是21世纪来登陆广东的最强出台哦。虽然说红霞已经渐弱，但是接下来又来了一个新的台风，这个名字特别的可爱，叫白海豚啊。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它的一个具体情况，目前暂时对我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当然也是一个暂时啊，因为台风其实有时候时时都在发生变化，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是在7月28号的30号这几天，你看今天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个降水，广东的强降雨呢也不消停啊，所以红霞的残涡带上强盛的偏南季风，继续的将水汽源源不断的带上广东，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西伸，广东的强降雨呢逐渐的向西扩展，像粤东啊、珠三角和粤西市县是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已经来到周二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温度，是在是25到32度之间，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周三到周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是在25到31度。我们看到周六到周日呢，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气温是在24到29度。近期呢，博罗依旧是会出现这个强降雨，所以未来几天呢，这个降雨仍旧是频繁的。我们也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了。

暴雨啊，气温是在24到29度。近期呢，博罗依旧是会出现这个强降雨，所以未来几天呢，这个降雨仍旧是频繁的。我们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是每天要是你忘记带伞，或者说你的那个车离你的这个地方特别的远，那么你走一段真是透心凉，说哎呀我这七天都在过泼水节。你知道就是这个红霞真是这样的。

0: 兄弟，那个我下周要去做核磁共振，听说不能带金属进去，那万一扫到我钢铁般的意志怎么办呢？
1: 你可拉倒吧啊！你这个铁公鸡，可以做核磁共振吗？我更怕你那个生锈的大脑。
0: 有时候我觉得司机真的很烦，就你去坐那些出租车，或者说你打滴滴车也好，就他们总是要逮着你聊天。有一次往我车上一坐啊，你就戴上耳机，结果这开车的大哥他一边开车一边腾出手，你能相信他扒拉我吗？哎呦我的妈！我他说你听啥呢？快出呢？那天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我在告诉他歌曲名和把歌曲外放两者之间，选择了把耳机怼到他的耳朵上。大哥听一会儿跟我说，嘿真难听，把你的关了听我的吧。他就开始拿车上的设备给我放歌，他放了一首我很喜欢的周杰伦的稻香，但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难听的一版稻香，我都听懵了。我说大哥你这是哪国的稻香啊？他说是我自己录的。那一瞬间我才知道，他说你听我的吧，那是真的没骗我呀。大师，我发现关关难关怎么办呢？大师，
1: 那你就哄哄关关，坦然面对吧。你躲得过初一，可你躲不过高三呢。行而上学，不行退学。
0: 我想找个工资月结的工作都找不到，四个周结等于一个月结，同理可推，四个周结轮等于一个月结轮。我还有梦想啊，你帮帮我吧。
1: 只要你没有梦想，迷茫就追不上你的方向。放下机缘吧，小妹儿。
0: 你这么说我会放纵赖床的。
1: 哎呀，你多睡一会儿吧，你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
0: 这个世界还是太颠了，买冰箱是为了吃新鲜，买了冰箱却天天吃剩菜。买手机是为了方便沟通，买了手机人人捧着手机没有沟通。黄灯是为了减速慢行，现在看到黄灯就加速快行。养孩子是为了防老，结果孩子大了反而啃老。网购是为了省钱，结果钱越花越多。

行则致远说移动的移，就是哪个字儿去掉了一部分，它的数量反而变多了。就你的意思是说移动的移去掉那个和字旁，然后就剩下多，是不是？我觉得能够想到这个也蛮厉害的，但是不是一字，不是一字。大家可以继续想想，什么字儿去掉了一半，或者它的偏旁部首反而变多的呢？这个变多你可以理解为数量的变多，笔画的变多，反正就是它的意思是变多的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个移也不是说不对啊，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道理的，它确实就剩下多了嘛，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标准的答案是实实在在的多，它并不说只是限一个多这个字儿，它是确确实实比你原来的那个字儿，它去掉一部分还要多。其实我觉得第二道题，而且我刚还提示了一下，第二道题的答案就在我们第一题当中曾经出现过，你就去扒拉一下第一道题目有哪些字儿啊。星物烛影的一甲，我们这位听友说这个钱是十旧的， Vicky 说四旧是小偷。稍后我来给各位来解析一下具体呢这个题要怎么来解他的这个答案。就刚刚说的有一半一半吧，就有一半的答案有些小伙伴答的是对的，有一半是这个错误的。来看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也是最近的一个热搜，或者说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喜欢今天我们要分享

这个人物的话，我觉得在这两天你可能是会觉得蛮失落和伤感的。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东野圭吾。我觉得说到他的名字你一定不会陌生，是不是？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东野圭吾呢，他创作了100多部作品啊，跳出了传统的推理的框架，不只是设计精巧的案件，更擅长剖开人性，写出普通人内心的挣扎与温柔。我记得我曾经有送给听友一本书，叫《解忧杂货铺》，我忘记是送给哪位听友了。之前我蛮喜欢送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书籍。那解忧杂货铺呢？解忧杂货店，这个作者就是东野圭吾。其实他从出道拿下了江户川一些这个奖项之后啊，比如说像这个放学后，到无数的读者心中的经典白夜行，再到逻辑与深情极致融合的嫌疑人 X 的现身。嫌疑人 X 的现身，我记得是苏有朋曾经还导过的一部电影，然后呢也治愈了千万人的刚说的解忧杂货店，还有聚焦人间烟火的新参者，后劲十足的恶意。他笔下有悬疑黑暗，也有温暖救赎，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时光。然而最近让人特别惋惜的是什么，就是这两天的一个热搜，就是东野圭吾他是在7月23号因为结肠癌离世啊，享年是68岁。常年的伏案创作、高压赶稿以及饮食作息的难以规律，肠道疾病悄然的侵蚀健康。有人说他穷尽一生破解书中的一桩桩谜题，却没能解开藏在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些难题。这件事情呢，随着东野圭吾的离世，让大众开始对肠道的健康变得尤为的关注。而且呢，就是对于结肠癌这个恶性的疾病啊，很多人会觉得甚至开始有一点担心，说哎，我的身体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呢？你要知道结肠癌它又叫做大肠癌，被称作是沉默的健康杀手，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很多人容易把这个排便的异常、便血当成简单的就是比如说痔疮，他会觉得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吧，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选择一拖再拖。比如说长期的久坐，还有饮食的重油重肉，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足，作息的紊乱，压力大，都是肠道病变的诱因。很多的上班族、创作者和常年忙碌的朋友都刚好踩中了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这一板块，我们就来说一说也是在这两天被很多媒体所转发的。

你觉得你身体的一些悄然的变化，比如说你的这个排便的习惯，如果说他一直长久以来他都是，比如说我是早上的时候我就一定是要去卫生间蹲厕的话，如果说你的常年的习惯突然之间改变，或者说这个大便的形态异常，然后莫名的消瘦，莫名的腹痛便血，这个时候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及时的就医检查。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医学界普遍建议，就是每个人也就是大概在30到40岁这个区间，其实是应该开展你人生的第一次的这个肠镜的筛查。但是你要知道肠镜的检查它并不像是 B 超啊这些都非常的简单无创无痛的，它其实是蛮难忍受的一件事情啊。很多人会害怕这个肠镜，其实呢肠道的这个息肉发展成癌变往往是需要数年的时间，早检查早干预是可以有效的去阻断风险。那说到这个，就有很多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的切身经历，就说天哪，做那个肠镜简直就是人生最大的遭罪。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些说到医学的这个发展，你可以选择无痛的，所谓这个无痛呢就是那种所谓的打这个全麻的麻药。但是问题又来了，有些网友会说到，就如果说一些亲身经历的网友，他们会说其实做这个肠镜或者胃肠镜，虽然说是打了这个全麻的无痛，但是你在这个它也叫是一门小手术啊，你在这个所谓的术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很多人会觉得更可怕的就是术前或者说检查前，因为你这个肠镜它是要清那个肠道，它必须要喝一种专门的药来让你快速的进行排泄。那很多一些网友们就说到这个药非常的难喝，说这个药好像要喝很大的一个，就是可能非常多的一个量。所以有没有做肠镜的小伙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一个就是需要注意的，日常尽量的规律三餐，少吃重油重加工的食品，多摄入一些粗纤维，还有蔬果等等，避免长期的熬夜，不要长期忽视这个肠道发生的微小的信号。

所以关于这个伴随着东野圭吾他因病去世这个事情，结肠癌登上了热搜，甚至有人说其实这个肠道疾病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如果一旦被发现的话，可能他甚至就是一个中晚期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呢。而且江湖人称这个结肠的这个疾病叫沉默的杀手，就很多人只关注肺呀胃呀，就从来就忽略了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健康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需要跟大家来科普一波的。其中还有一个需要跟大家来说说，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大概是30到40你要做人生的第一次这个肠镜，是不是？那做了一次肠镜之后多久再去复查呢？就如果你在做这个肠镜过程当中是没有什么病变的，那你可以5年之后啊，相对比较时间比较久再做下一次，之后保持每5年一次的频率。但是如果一旦发现了息肉或者说一些甚至癌前的病变，那么就建议在4年再来进行。就有一点必须要强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要认为没有症状啊就不去关注这个事情。就一旦我们的一些这个上厕所的时间习惯都发生了改变的话，这个是尤其要引起各位的一些注意的。它并不是说你一定是非常的严重，但是可能早期的一些不适它也会有一些症状。好吧，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呢。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有何用呢？是不是？刚刚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我觉得每每就是当一些知名人士他们有一些新闻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健康新闻的时候，身体一些状况的时候，就会让大众对于他所患的那种疾病就非常的关注。其实我觉得从这一方面呢，也能够唤起大家可能近期对于肠道这个问题啊，确实这个是在最近的一个热搜，就很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

女猪。可以说东野圭吾去世留下了一大笔钱，但是你不觉得很唏嘘吗？如果人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呢，这些钱

新闻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健康新闻的时候，身体一些状况的时候，就会让大众对于他所患的那种疾病就非常的关注。其实我觉得从这一方面呢，也能够唤起大家可能近期对于肠道这个问题啊，确实这个是在最近的一个热搜，就很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

着的呢。各位有猜对吗？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呢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18:29，我们刚刚分享了这个惠城区，我们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目前博罗县城商业街的南向北商业南路附近设7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桃园路的北向南，从福坤县到博罗大道中是277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惠州大道北向南，福坤县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明天晚高峰我们是音乐相伴啊，但是我们可以相约在明天早高峰。那明天再会啦，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

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

0: 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

0: 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8: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2: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9: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

0: 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2: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3: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2: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3: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5: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烟火，
9: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
10: 中国不懈怠，
11: 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

0: 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1: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2: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

0: 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海岛学子的相遇，更是见证了一场教育理想的诗意远航。周老师点燃的不仅是海岛学子眼中的光，更是我心中对教育本质的追问。在我的课堂上，我是否也能建造起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我曾以为伟大的教育遥不可及，直到我看见南澳岛的孩子在周老师的指引下写下：海螺是海的耳朵，星星是夜的诗歌。我终于懂得，教育从不在云端，而在滚烫的生活里。周老师让孩子成为海岛的记录者，而我们更要做校园的微光记录者，用镜头定格温暖。食堂阿姨凌晨点亮的灯火，保安叔叔雨中挺立的身影，我们的校园就是一座向阳而生、充满诗意的岛屿。打开诗之眼，我看见封面的意蕴，深蓝底色，白鸥展翅，正是天地一沙鸥的壮阔胸襟。远海苍茫，灯塔鲜红，那是南澳岛，更是照亮心灵的精神坐标。金信老师说，读绘本要学会察言观色，而我看见他用生命把诗教的灯塔伫立在海岛之上，伫立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间。海风和日落自带浪漫的基因，这些片段闲散地穿插在各个章节，就像一段教育故事之后缓缓切入的日落特写，让忙碌的一天圆满而治愈。我读懂了海风与日落里的生命意蕴。下午放学，想放松，想放空，一个人骑着小电驴去往云澳的方向。那边有一块芳草地，适合一个人看日落。海风劲吹，海天辽阔，看一轮红日滚滚落下，壮美的而言，我亦无言，久立无言。想起一些事儿，独自骑驴归。周老师用诗性书写壮阔的生命，他的教育简约而厚重，轻盈而深刻。他以诗歌为引，点亮童心，以陪伴为灯，守护成长，让每一个孩子在自然与艺术中蜕变新生，向阳绽放。同时，我们一同走进书中全新的章节，在那诗歌生长的地方，更真切地读懂周老师的诗与远方。在那诗歌生长的地方，风是自由的，孩子是天真的，语言是带着温度的。我刚来时，孩子们读书的腔调声音绵软，像是南方回南天晒不干的衣裳。他们很少抬头，很少观察，很少将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我便从最简单的事儿做起，双手捧书，抬头挺胸，连词成句，慢慢读。我一遍遍示范，一句句纠正，让朗读重新变得明亮、从容、有节奏。后来，我带他们读谢尔·希尔弗斯坦的诗，抄完《如果之歌》。这时，有孩子抬头问道：“老师，原来诗也可以这么简单的吗？”“是的。”我说，“诗就是把心里的话分行写下来。”于是，他们开始写日落，写礁石，写海风，写雾，写家里的小船，写身边的亲人。我开心的时候写诗，我不开心的时候也写诗。我用诗来记录，我用诗来安放自己。这是班里一个基础不太

却天天抱着诗本的孩子写的。我看着这些句子，忽然明白，诗歌不是技巧，不是装饰，是孩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我用诗来记录，我用诗来安放自己。这是班里一个基础不太好却天天抱着诗本的孩子写的。我看着这些句子忽然明白，诗歌不是技巧，不是装饰，是孩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诗歌不是技巧，不是装饰，是孩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教育最动人的，不就是让一个人从沉默到发光，从自卑到自信吗？海风依旧吹，诗歌继续唱。我相信

孩子也能看到更辽阔的世界。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在阅读此书后，我深知青春的意义在于担当。年轻是热血，是朝气，是敢闯敢干的锐气。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波罗声音，讲述波罗故事。波罗人民广播电台，波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波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融媒开展防溺水科普，为青少年送上生命必修课；博罗947套保障性租赁住房，让产业人才安心住；名医下乡送健康，博罗群众免费看上专家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之安全伴我行自救大练兵防溺水知识科普活动走进博罗县新动力恒温游泳馆，为现场青少年及家长送上了一堂生命必修课。活动现场，讲师结合真实案例剖析了野外水域致命风险，提醒大家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杜绝私自下水、结伴游泳等危险行为。主讲教练康丽：
4: 防溺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每年我们中小学生溺水的例子是特别多，所以说呢，也关注让家长关注好孩子的技能，然后学会自救能力，长身健体还能达到自救的效果。
3: 在实操环节，游泳专业安全救生员现场演示了制作救生工具的方法以及岸上心肺复苏的急救流程，并邀请青少年亲身体验。通过沉浸式教学，孩子们不仅掌握了叫、叫、深、抛的岸上科学施救原则，更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盲目下水施救的危害。青少年赵回英：
5: 教练他讲了什么是干性溺水，什么是湿性溺水，让我们意识到防溺水的重要性。
6: 不能到未开发的海滩游泳，不得到没有救生员和救生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得到水库游泳。
3: 此次活动是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聚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安全防护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实操体验的模式，让防溺水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刘毅报道。在博罗智能装备产业园上班，租一个40平方米的单间，家电家具配齐，月租只要650元。这是博罗保障性租赁住房给产业人才带来的真实福利。目前博罗有3个已运营保租房项目，共有947套房源，精准保障石湾、杨桥等产业重镇青年人才安居需求。惠州博罗产业园石湾片区建工智慧人才公寓于2026年3月交付，认定保租房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共计312套房源，目前出租率超 85%。 项目主打小户型全功能居住布局，设有40至70平方米的一居室、两居室户型，全屋配齐家电家具，实现拎包入住。项目租金严格管控，不超过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 90%。 其中4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约650元，较周边同品质房源价格更低。优质的居住环境让不少青年租客倍感舒心。租客：
7: 刚开始我觉得租房像我之前是租，就像租私人的那种，我会担心有没有洗衣机啊，有没有抽油烟机啊，有没有配套的那些什么家私啊，这些东西我很担心，特别是洗衣机跟冰箱这两个东西，很多东西都不配那种私人的。

0: 然后这边的话整栋的都有配，哎，都是新的。
1: 我之前住的公寓冰箱还有洗衣机这些都没有，来到这边这里很多东西都有，冰箱也有，洗衣机也有，在这边的环境也比那边好多了。
2: 该项目坐落于园区核心位置，紧邻周边企业，员工上班通行时间大幅缩短。今年八月，周边还将新增大型商超，便民生活氛围持续升级。同时，区域内交通四通八达，多条国道高速交汇，临近博罗东莞高铁站，出行便捷高效。惠州博罗产业园石湾片区建工智慧人才公寓现场负责人钟建飞。
3: 这些公共区域哈，每天我们的保洁阿姨啊，包括我们保安那个轮流站岗，就说有时候去巡查啊，这样子都有。包括一些入住大厅那里，我们设置了人脸识别。
2: 此外，位于杨桥镇的万阳众创城一期和杨村镇的左右家私有限公司二期，是我县另外两个已投入运营的保租房项目，共推出房源635套。涵盖一居室、一房一厅、两房一厅等多元户型，周边商超、医疗、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切实满足产业园区人才安居需求。据了解，十五五期间，我县将进一步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住房保障体系，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推动房源尽快交付投用，为产业人才打造暖心安居配套。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方正报道。近日，省市医疗专家分别走进博罗县龙华镇卫生院和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在博罗县龙华镇卫生院，农工党暨南大学总支组织9位医疗专家现场坐诊，涵盖针灸科、皮肤科、儿科等多个学科，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中医体质辨识、针灸康养、心理健康咨询等诊疗服务。据了解，接下来专家团队将与龙华镇卫生院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持续为基层医疗输血造血，助力提升本地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水平，让健康福祉惠及更多百姓。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原主任赵仓焕：
4: 对咱们基层医院一些疑难杂症啊，这针对这些方面想做一些我们的一些工作啊，给他们解决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2: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永安医疗队走进博罗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为我县离退休老干部和辖区老年群众提供免费问诊、疾病筛查和健康科普服务。本次义诊覆盖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症、代谢慢性病、视力健康等多个老年常见疾病领域，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群众分析病情、指导用药，并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普及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和疾病预防知识，让群众倍感暖心。市民林贤弟：
5: 今天我在看那个气管，感冒了，一下子一气来去又有痰，白痰，又不用钱，又可以把病用好。
2: 此次活动是落实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具体举措，有效缓解了基层群众看病远、就医难的问题。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丽丽：
6: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话呢，建立了很多的医疗队，然后呢，会定期的下沉到我们的基层，那包括了开展健康宣讲的活动，也包括了大型的义诊活动。接着下来，我们也会跟我们博罗老干活动中心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定期的每季度的开展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保障周边百姓的一个健康。
2: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陈思华、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8: 孩子，你听，
7: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龙福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8: 香好甜呐、啊！
7: 人生海海。

尽管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现在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3: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5: 我是亮亮，
1: 小草，
4: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7: FM 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6: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7: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3: 天地论阴阳，人体有乾坤，
8: 气血通则百病消，经络顺则精气足，
3: 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当代健康。中医讲坛，一档专属于您的中医养生节目。本节目由博罗县融媒体中心、广东省中医院协作医院、博罗县中医医院联合推出。
9: 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中医讲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亮亮。本节目呢是由广东省中医院协作医院、博罗县中医医院以及呢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本期节目，就是中医讲坛。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所共同关注的话题呢是中医调养，助你安然入睡。因为呢在漫漫长夜辗转难眠呢是很多人的一些困扰啊。失眠呢不仅会耗费我们的心神，同样也会扰乱我们的生活状态，甚至呢是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呢在本期的中医讲坛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博罗县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黄雪芬做客我们本期的节目，和我们分享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罗县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的黄雪芬医生。
9: 在今天的科普节目当中，主要要和我们分享的是不是失眠的话题呢？
10: 是的，因为现在人太多人失眠了，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失眠的治疗。对，
9: 好的，如果呢您对于失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题，不妨呢关注我们今天晚上20:30到21:30，在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呢，黄主任会从的专业的角度和大家呢分享有关于失眠的一些话题。同样呢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刻呢您可以关注我们博罗融媒视频号，包括我们博罗电台的收音机，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这场直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把一些健康礼包通过我们的一个小互动送给我们关注节目的朋友们。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在互动的观众的群当中呢抽取一些幸运的观众，送出呢由博罗县中医医院提供的中医理疗体验券，或者是我们的中医药告中医

0: 高贴啊，中医高贴呢也是会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很大的一个健康方面一个保障。那如何获得我们的这几轮的这个奖品呢？就有我们三轮的一个互动话题要和大家共同的分享。我们可以跟黄医生一起说一下，我们第一轮的抽奖时间呢是8:45，我们这一轮的口号是
1: 中医调失眠，告别夜难眠。
0: 中医调失眠，告别夜难眠。那我们第二轮的抽奖时间呢是在21:00，我们的口号是
1: 中医安神，一夜好眠。
0: 那我们的第三轮呢是在21:20，我们的口号是
1: 博中医，养生有方。
0: 好的，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三个时间段的一个奖品的互动，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或者是在今天我们整个节目的科普过程当中，您对于失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困扰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平台给我们留言。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把一些问题现场呢让我们的黄主任给大家做一个专业方面的解析。好的，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通过一段简短的音频资料了解一下我们黄主任的一个从医经历。
2: 本期做客嘉宾黄雪芬，副主任中医师，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专业，本科毕业，学士学位，曾在广东省中医院传统疗法中心、清远市妇幼保健院产后盆底中心进修，具有丰富的传统康复临床工作经验，擅长运用针灸、推拿、穴位注射、放血疗法、耳穴敷贴、中药等方法治疗颈肩腰腿痛、中风、面瘫、头痛、失眠、面肌痉挛等疾病，穴位埋线治疗单纯性肥胖，温针灸治疗妇科疾病，手法治疗腹直肌分离。
0: 好的，刚刚呢我们通过一段简短的音频资料也了解了我们黄主任的一个从医经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本期中医讲坛的一个话题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中医调养，祝您安然入睡。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失眠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多的人会遇到，它呢不仅能够耗损我们的身体状况，更容易让我们的精神达不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去工作和生活哈。
1: 是的。
0: 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有关于失眠您在临床当中的一些感受。
1: 失眠其实我们接触挺多的，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有那些就是本身脾胃不是很好的，后面就影响了我们的失眠。
0: 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1: 是的。
0: 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来说明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失眠的一些状况呢？
1: 其实最新数据的显示，我跟成年人的慢性失眠这个率是发生率是居高不下的。面对慢性失眠的话，很多人他要么硬扛，要么就依赖褪黑素或者是安眠药。
0: 我知道你说到褪黑素跟安眠药，其实身边有一些年龄大的朋友，他们都曾经有过用过，刚开始的时候还说效果比较好，但是呢用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1: 是的。
0: 那如果长期用这种褪黑素啊或者安眠药，其实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大的伤害吗？
1: 是的，它会有一个成瘾性。如果你停药之后，它会产生一些戒断反应。
0: 这个戒断反应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那你看，说到这个话题也是我们民众，你看现在已经有一些朋友也在那里说了，他说喝杯咖啡看直播。我不知道，有
1: 咖啡最好别喝，等一下会
0: 你看看，
1: 可能
0: 我们这位朋友，虽然你是非常支持我们的节目，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但是刚刚我们的黄医生说了，喝咖啡真的是要少喝。
1: 是的。
0: 它真的也是我们造成失眠的一个因素吗？
1: 对。失眠像咖啡啊、奶茶啊这些啊，尽量就少喝。
0: 好的，现在我们当牛马的基本上都是咖啡奶茶来度命。对。那说到这个话题，还有一些朋友会了解，就是你们经常在说这个失眠究竟什么叫做慢性失眠呢？
1: 其实我们2026年2月国家科技部它重点研发的这个中医药现代化专项，它制定了一个成人慢性失眠的共识，他就提出了有三大点必须同时满足的。第一是症状，是入睡困难，容易醒早醒，然后或者是前天感到疲乏。第二个是时长，他这种情况呢至少每周要发生3次，然后并且持续3个月以上。第三是他的影响，它会导致白天精神差，然后情绪是烦躁啊，还有记忆力下降啊，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0: 就是要同时满足这三个点，一个是症状时长。

0: 还有一个白天的一个影响。
1: 对，
0: 我刚刚听到黄医生您说到，就是入睡困难，这个入睡困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困难，才能够定位为这个慢性失眠呢？
1: 入睡困难我们有一个时间量表，国际的 ISI 失眠量表，它就提出了正常的入睡时间30分钟以内，
0: 就是我静静的躺到床上，闭上眼睛，半个小时入睡，这就没有入睡困难。
1: 是的，
0: 超过半个小时就算是入睡困难。
1: 是的，一般来说它有个界定的，30分钟到60分钟这属于轻度，如果是60到90分钟那属于中度，那90分钟以上那就算是重度的了。
0: 这个就要引起一个时长方面引起一个重视。
1: 对对，
0: 我看还有一个就说到这个时长是每周要至少发生3次以上，如果达不到就不能划分，
1: 不能界定在这个慢性失眠这里。
0: 那有些朋友我看到他们可能对于睡眠呢，认知可能关注度就比较高了，偶尔有那么一天两天他就觉得很焦虑，这种其实也是跟他自己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吧。
1: 对，情绪啊生活各方面的压力是有关的，这种如果是几天的，这是算我们的身体的正常波动，就不要给他扣上这个失眠的帽子，
0: 也不用焦虑那么大。
1: 对，
0: 其实我是发现啊，人就是你越睡不着越强逼着自己去睡觉的话，其实压力会更大的。
1: 有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
0: 啊，会适得其反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已经把我们第一轮的口号已经推起来了，就是我们的中医调失眠，告别夜难眠。那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博罗县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黄雪芬主任做客我们节目，

0: 的启发啊，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已经把我们第一轮的口号已经推起来了，就是我们的中医调失眠，告别夜难眠。那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博罗县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黄雪芬主任做客我们节目，

0: 以操作。
1: 是的，
0: 如果呢就是单独的有一些症状比较轻的，它能不能通过就是纯这种食疗就能改善得了呢？
1: 如果是轻度的，那这个食疗的作用还是
0: 非常明显的。
1: 对对，
0: 但是呢如果稍微的就是你觉得这个问题稍微严重了，就是要中药跟食疗是相结合的。
1: 对，最还是中药的效果会来得比较快。它是一个通过我们的视诊合参嘛，我们中医来说嘛。
0: 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失眠的第一个类型，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谈，就是心脾两虚。
1: 对，
0: 那除了心脾两虚还有其他哪个六种类型呢？
1: 有心胆气虚这种人呢，他是心悸胆怯，他是容易惊醒的。
0: 比较容易惊醒。
1: 对，这种我们中医来说就是要益气定志，用我们的安神定志丸。
0: 安神定志丸。
1: 我们中药它食疗方面，它可以用到我们的茯苓山药粥，茯苓山药，还有我们的糯米去煲粥。对，
0: 其实我发现你刚刚讲的这些简单的食疗方子，其实这些中药我们在药店都可以很方便的买到。
1: 对对，
0: 而且这些中药材也不是特别的贵。
1: 是
0: 啊，简单的就是几副这个中药再加上一些米一起熬就可以来作为一个食疗方子了哈。
1: 是的，也其实也还有一些代茶饮，我们也可以用桂圆芡实，桂圆十克，芡实十克，然后这样去泡水，
0: 泡水也可以，
1: 泡水也是可以的。
0: 那泡水跟这个煮粥，它应该的疗效都差不多吧？
1: 对，但是就是食疗，它是把整一个渣都可以吃进去嘛？
0: 对，
1: 你泡水的话，你就取这个水嘛，
0: 只能取水。
1: 对，
0: 那相对来说，就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最好就是肉米汤一起，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1: 两种都可以，看你方不方便
0: 啊，就看自己的方便啊，自己的一个饮食习惯。
1: 是的，
0: 那刚刚也说到了第二种，就是心胆气虚型的，那还有第三种呢？
1: 就是心阴不足的，这种是失眠多梦，还有口干舌燥，甚至是口舌生疮的这种，我们就推荐用滋阴养血的药物，叫天王补心丹。代茶饮方面，我们可以用到沙参、玉竹各十克，去泡水。还有我们如果是食疗的话，可以用百合、银耳这些来炖糖水喝。
0: 我觉得这个炖这个糖水喝，可能更多的人就是
1: 比较能接受，
0: 比较能接受一下，因为它至少不会苦嘛。
1: 是，
0: 就是平常因为一些这种糖水也比较好入口。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三个，还有第四个呢？是什么样的类型呢？
1: 第四个是元气亏虚型的。这种人是彻夜睡不着的。白天的时候昏沉，体虚致汗的，这种是要补气培元，我们用到安寐丹。对，
0: 像这种人，他会不会就是他晚上睡不着，他白天能睡得到，也算吗？
1: 这种也算是失眠，
0: 就日夜颠倒。
1: 对对，他的生物钟已经颠倒了。
0: 日夜颠倒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还有些食疗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推荐？
1: 我们可以用黄芪桂圆炖乌鸡。黄芪十克，桂圆十五克，然后乌鸡半只，这样去炖。
0: 那第五种呢？我觉得越说可能很多人都会对号入座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再说说第五种啊，第五种又是一种。

0: 失眠当中具体有哪些类型，包括呢它所针对的一些中药的一些治疗的方法，以及呢食疗的一些方法。如果大家呢还想就是进一步更详细的了解，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我们只能呢和大家说一个大概。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就是对症找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的话，您不妨呢在我们节目之后直接来到我们的博罗中医医院的针灸推拿科，找到我们的黄主任来面对面的进行一个诊疗哈。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中医啊这个治疗方法其实还是需要就是问问把切的，就面对面
1: 的，对，望闻问切。
0: 对，
1: 我们说对，
0: 因为像上次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我们黄主任刚好给一个人在做一些手法嘛。
1: 是的，
0: 我觉得有些时候食疗啊中医的还是要面对面的治疗，我们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把一些大的内容跟大家科普一下。如果呢您对这个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遇到这个问题你就知道怎么去解决了哈。好的，那刚刚我们就说到了有关于这个食疗以及中药的一些治疗方法。当然在今天呢我们黄主任除了要跟我们大家刚刚介绍了这个失眠的一些中药的方子食疗的方法之外，还推荐了一个叫做非药物的疗法，这个呢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我们的黄主任通过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聊聊什么叫做非药物的疗法。
1: 其实这个共识呢它给出了一个亮点，就是杂合一致。什么叫杂合一致？就是药物以非药物手段协同作战。
0: 哦，协同作战。
1: 对，
0: 不是单一作战了。
1: 对，我们 SD265 管理法它指出了，我们要固定起床时间，即使周末的话也不能够赖床
0: 啊。这样的啊？
1: 对。
0: 那我们很多朋友不觉得好容易
1: 是吧？
0: 周末补个觉啊，还要固定？
1: 那不行，这也会紊乱我们的生物钟。
0: 哦，也要固定的起床。
1: 对，还有就是他说到如果躺下20分钟睡不着，那你就果断离开这个卧室了，等有困意的时候再回来。
0: 哦，其实就是不要让自己在一个这个原有的空间当中强逼着自己，其实越强逼越造成焦虑，越焦虑
1: 越
0: 睡不着，
1: 可能越睡不着。
0: 哦，就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了。
1: 是的，
0: 你看刚刚说到了，即使周末我们也不能睡懒觉，还有呢，就是如果躺下20分钟之后没睡到，就立马离开这个卧室去做一点其他的东西。
1: 是，
0: 如果真的累了，我们再回来睡觉。减少心中的一些焦虑。
1: 对，
0: 那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杂合一致，那跟我们具体的讲讲这个，
1: 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外治方法咯。最常用的，其实我因为我是学针灸推拿的嘛，我是比较擅长做这一类的。就是推拿。推拿的话其实它是把我们的紧绷揉开，其实现代人90%的失眠它都伴随着我们的颈肩部的僵硬，头部气血淤堵的。
0: 就是这个颈肩部的僵硬淤堵其实都是能够造成我们严重的睡眠问题。
1: 会，它会有影响。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颈椎它有时候有些错位，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质量的。
0: 我只知道呢颈椎会疼会不舒适，还跟这个睡眠没有特别大的一个
1: 其实有很大
0: 关
1: 系的。其实我们认为头部你颈部的气血不通的话，它就气血就无法上涌到我们的头面，然后也下行不了去养心。那这样心神长期紧绷的话，它自然就入夜难眠了，
0: 就是上下都阻滞了。
1: 对，
0: 像我们平常说的那种富贵包会不会也会影响睡眠呢？
1: 富贵包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是六阳之会。对，我们阳经是从头面部下去的。对，如果你这里堵住了，它会影响我们的引起头晕啊失眠啊还有头痛啊这些情况都会影响的。
0: 哇，你看今天不是这样的
1: 神门啊山阴交啊内关这些穴位，它可以起到调节这个营卫气血来疏通经络，对这种顽固性失眠的效果是很可以的。
0: 哦，这个针灸其实还是效果比就是我们想象的还是更强大一些哈。
1: 是的，
0: 我们就看以前就是一些老人呐、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人，他喜欢做针灸，年轻人几乎他很少去接触。
1: 不会，现在是很多亚健康
0: 是吗？
1: 对，现在其实也很多这些颈肩腰腿痛的失眠的过来调理的，
0: 越来越年轻化了吧。
1: 对，越来越年轻化，
0: 就像
1: 甚至是那些小孩10来岁的
0: 小孩怎么会
1: 也会，因为现在手机玩的太多。
0: 哦，我还以为学习压力呢。
1: 学习压力只是说也是一部分。
0: 哦，也是一部分。
1: 对，
0: 就在你的诊疗过程当中，你遇过最小的年龄段的睡眠的最严重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他这种呢他就会10来岁的，也是像可能中职这样的吧。
0: 中职。
1: 对，他就失眠的话他又会形成这个造成这个头痛，头痛的话又会造成失眠，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这种情况。

0: 影响
1: 的要看情况哦。
0: 哦，看情况。
1: 还有所以这种最好就要到医院来，我们开了方给他去泡。
0: 还有就是您说的这些这个非治疗方法哈，对于这种身体肥胖的，会有没有特别的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1: 身体肥胖的人是吗？
0: 啊，对，
1: 我们可以现在可以有一种叫做火龙罐。
0: 哦，就是接下来我们讲的火龙罐。
1: 对，它是
0: 为什么身体肥胖可以用这个火龙罐呢？
1: 火龙罐它有个温热之力。
0: 哦，
1: 它有火热之力，把我们的那个补阳，把这个水湿给排出去。
0: 哦，那就是身体如果特别瘦弱的，还不太适应这个方式啊。
1: 看情况，比如说，比如说阳虚的那种，
0: 哦，
1: 它是特别适合的。
0: 哦，就是阳虚型的，又是属于肥胖的那种，就是这个火龙罐是比较适合的。
1: 其实我们肥人是多痰湿的，它也是从中医角度来说，都是脾胃阳虚，这样水是利不出去造成的。
0: 所以才让自己看上去有点虚胖，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老百姓说话，就是可能我也没吃很多，但是那个人就开始就是像吹气球一样，就呼呼的就胖起来了。
1: 像这种人，他舌苔往往是比较白的、腻的，而且他的舌头是比较胖大，两边呢、是有
0: 肥厚的，
1: 对，两边有齿印的，有牙齿印的、大家可以对照那个镜子看一
0: 看，镜子可以
1: 看
0: 看现在自己身上舌头有没有这个两边的唇印呢，或者有没有这种肥胖的哈？
1: 对，
0: 那除了就这种火龙罐，它具体的就是也是做这种手法吗？
1: 对，它其实火龙罐它是集这个艾灸、推拿、刮痧一体的。
0: 哦，它是几个手法融到一起的。
1: 这种是很舒适的。
0: 哦，就是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真的
1: 就是那种纯粹的刮痧那种是很痛的。
0: 对，因为我以前刮过，真的生疼生疼的那种。现在基本上都是非常就是让我们可以接受的这种力度去来做完这个火龙罐。
1: 对，因为它做的时候它那个热力啊，因为它有个艾柱在里面，可以把热力渗透到里面去。
0: 哦，
1: 这种是很舒适的。
0: 很舒适的哈。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体验这个火龙罐，但前提就先要跟医生要进行一个诊疗之后确定能否再去做，做完之后呢可能会大家会有一个全新的对火龙罐的一个认知了哈。
1: 对，很多人其实他做了火龙罐之后，当天晚上都睡得很香很香的。
0: 哦，可能就是立竿见影的这效果。
1: 对，这效果是很这是很快的。
0: 那除了这个火龙罐还有哪个一些方法呢？
1: 像我们的岛屿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些大家都可以作为一种居家的锻炼。
0: 就是居家就可以做一些八段锦还有太极拳。
1: 对，
0: 这个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在家里就可以做了，
1: 是
0: 学习一下。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方法呢？
1: 还有一些我们的比如说五行音乐疗法，还有一些芳香疗法。
0: 五行音乐疗法，就是听一些音乐吗？
1: 对对。
0: 哎，这个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聊一下。
1: 这个的话，我就在这里就不大跟大家展开了，就大家可以网上搜索一下这方面的。
0: 哦，就在网上去搜索相关的音乐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就是当你静静的躺在床上来听听这些音乐。
1: 对，舒缓心情，调节我们的
0: 情
1: 志。
0: 那我看你还说到一个叫做芳香的一个疗法，是不是？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芳香疗法，是不是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认知的那个香囊呢？
1: 是的。
0: 那香囊呢，除了我们要去你们医院去购买，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在家自己简单的学一些简易的香囊挂一下呢？
1: 可以，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大家可以去制作。
0: 哎，那你给我们推荐一下，或者是简单的说一下怎么去配一下这些香囊。
1: 给大家介绍几款吧。第一款是温和入门款的。它用到薰衣草十克，还有我们的合欢花十克，还有我们的酸枣仁十克，陈皮五克，这种是适合那种入睡比较慢的，入睡睡眠比较浅的人，
0: 就挂到卧室里就可以了。
1: 对，挂到卧室里面去。
0: 还有呢？
1: 还有第二种是我们说的疏肝解郁款的，这种要用到我们的合欢花十克，还有我们的玫瑰花八克，还有我们的薄荷三克，陈皮五克，这种人是适用于这些胸闷啊，这些比较烦躁的人。还有第三种是深度助眠款的，深度助眠款我们用到这个夜交藤，夜交藤在中药里面也是挺常用的，这个中药
0: 也非常好，容易购买到。
1: 对，它是用到十二克，酸枣仁也是十二克，合欢花用到八克，玫瑰花用到五克，这种是用于这些多梦啊、思虑太重的人啊，这种是可以比较适合。 香囊方面的制作，跟大家说一下，这些药材的话，对，一定要干燥哈。比如说像比较硬的酸枣仁啊、夜交藤啊，可以稍微的碾碎一点，
0: 哦，把它碾碎。
1: 碾碎了之后，你把它的装混合均匀之后，装在我们一个布袋里面，装七八分满，不要装太满，因为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克数加起来，其实也就是30克左右的，不会说太。

0: 大，
1: 嗯，
0: 装好了之后你就把它给充分静置2到4个小时、嗯、让它醒一下香，
1: 嗯，
0: 醒好香之后像这香囊也要经常去更换，不能说一直用一种、嗯、因为一般的话就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更换一次了。
1: 哦，就里边的一些药材就要把它清除去的，再换一些新的进去。
0: 是、
1: 哦、
0: 因为你用太久了，像它的药力已经作用差不多了、嗯、
1: 对，已经
0: 起不到，对，起不到这个药效了。对，
1: 嗯，
0: 然后就是它放的位置，一般我们放在我们的枕头啊，
1: 嗯，
0: 或者是桌边啊，但就不要直接贴着我们的面部。
1: 哦，这个贴到面部会容易
0: 你，而且也不舒服、啊、
1: 哦，不舒服就怕、
0: 啊、它也是硬硬的呀。
1: 啊、
0: 哦，
1: 对，
0: 嗯，
1: 对，嗯，这个位置还
0: 是要选
1: 对的
0: 哈。对，一般我房间放1到2个就足够了，不需要放太多，嗯、太多香气太浓郁了也会影响睡眠。
1: 嗯、还有、就是、有些朋友会说、嗯，你看你刚说了多几个不一样的，我可不可以同时放几个不一样的在房间呢？嗯、应该也不可以吧，
0: 没有必要放几个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根据自己的症状来选用不同的药材去做成这个香囊。
1: 嗯、可能有的是就是家里的这个夫人是一个，家里的老公又是一个症状，两个人可能
0: 那也可能有这种，嗯、但是比较少，
1: 建议还是不要放两种不一样的。
0: 但是其实一家人饮食习惯的各方面是差不
1: 多
0: 的、
1: 嗯、
0: 所以大家的症型就不会说差太远、
1: 嗯、
0: 就是相反方向那种症型就不会的、嗯、
1: 对，基本上 大方向的都差不多，
0: 对对、
1: 嗯，放一个就足够了。 嗯，
0: 嗯，而且这个香囊也每周的时候你是要去揉一下它，醒一下，像我们说的
1: 哦，就每一周就是像我们说晒那个羽绒服要拍打拍打拍打，把它松一下松一下的，
0: 对，它才会、
1: 嗯、
0: 因为你全部聚在一块、
1: 嗯、
0: 你用久了它就散发不出去，你稍微的醒一下它、嗯、
1: 稍微醒一下它。 嗯，
0: 嗯，
1: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细节吗？就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些，
0: 大概就香囊方面就这些了。
1: 嗯， 嗯，还有就是用这个香囊、
0: 哦、对了，还要提到一点，就是这个孕妇啊、嗯、还有3岁以下的小孩啊，
1: 对对，我就想
0: 还
1: 有
0: 本身有一些哮喘的、啊、发粉过敏的、啊、这些的话、
1: 嗯、
0: 就要慎用了，
1: 还要遵医嘱、
0: 啊、
1: 就一定要跟医生进行一个了解之后
0: 对对
1: 再确定能不能用、
0: 嗯、而且像那些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各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查。

0: 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

0: 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

0: 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0: 总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融媒开展防溺水科普，为青少年送上生命必修课；博罗947套保障性租赁住房，让产业人才安心住；名医下乡送健康，博罗群众免费看上专家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之"安全伴我

0: 行自救大练兵防溺水知识科普活动走进博罗县新动力恒温游泳馆，为现场青少年及家长送上了一堂生命必修课。活动现场，讲师结合真实案例剖析了野外水域致命风险，提醒大家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杜绝私自下水、结伴游泳等危险行为。主讲教练康丽：
1: 防溺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每年我们中小学生溺水的例子是特别多，所以说呢，也关注让家长关注好孩子的技能，然后学会自救能力，长身健体还能达到自救的效果。
0: 在实操环节，游泳专业安全救生员现场演示了制作救生工具的方法以及岸上心肺复苏的急救流程，并邀请青少年亲身体验。通过沉浸式教学，孩子们不仅掌握了叫、叫、深、抛的岸上科学施救原则，更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盲目下水施救的危害。青少年赵回英：
2: 教练他讲了什么是干性溺水，什么是湿性溺水，让我们意识到防溺水的重要性。
3: 不能到未开发的海滩游泳，不得到没有救生员和救生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得到水库游泳。
0: 此次活动是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聚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安全防护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实操体验的模式，让防溺水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刘毅报道。在博罗智能装备产业园上班，租一个40平方米的单间，家电家具配齐，月租只要650元。这是博罗保障性租赁住房给产业人才带来的真实福利。目前博罗有3个已运营保租房项目，共有947套房源，精准保障石湾、杨桥等产业重镇青年人才安居需求。惠州博罗产业园石湾片区建工智慧人才公寓于2026年3月交付，认定保租房面积约1.4万平方米，共计312套房源，目前出租率超85%。项目主打小户型全功能居住布局，设有40至70平方米的一居室、两居室户型。全屋配齐家电家具，实现拎包入住。项目租金严格管控，不超过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90%。其中4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约650元，较周边同品质房源价格更低。优质的居住环境让不少青年租客倍感舒心。租客：
4: 刚开始我觉得租房像我现在是租，就像租私人的那种，我会担心有没有洗衣机啊，有没有抽油烟机啊，有没有配套的那些什么家私啊，这些东西我很担心，特别是洗衣机跟冰箱这两个东西，很多东西都不配那种私人的，然后这边的话整栋楼都有配，哎，都是新的。
5: 我之前住的公寓冰箱还有洗衣机这些都没有，来到这边这里很多东西都有，冰箱也有，洗衣机也有，在这边的环境也比那边好多了。
0: 该项目坐落于园区核心位置，紧邻周边企业，员工上班通勤时间大幅缩短。今年八月，周边还将新增大型商超，便民生活氛围持续升级。同时，区域内交通4通8达，多条国道高速交汇，临近博罗东莞高铁站，出行便捷高效。惠州博罗产业园石湾片区建工智慧人才公寓现场负责人钟建飞：
6: 这些公共区域哈，每天我们的保洁阿姨啊，包括我们保安那个轮流站岗，就说有时候去巡查啊，这样子都有。包括一些入住大厅那里，我们设置了人脸识别。
0: 此外，位于杨桥镇的万阳众创城1期和杨村镇的左右家私有限公司2期是我县另外两个已投入运营的保租房项目，共推出房源635套，涵盖一居室、一房一厅、两房一厅等多元户型，周边商超、医疗、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切实满足产业园区人才安居需求。据了解，15-5期间，我县将进一步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住房保障体系，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推动房源尽快交付投用，为产业人才打造暖心安居配套。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方正报道。近日，省市医疗专家分别走进博罗县龙华镇卫生院和县老

0: 干部活动中心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在博罗县龙华镇卫生院，农工党暨南大学总支组织九位医疗专家现场坐诊，涵盖针灸科、皮肤科、儿科等多个学科，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中医体质辨识、针灸康养、心理健康咨询等诊疗服务。据了解，接下来专家团队将与龙华镇卫生院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持续为基层医疗输血造血，助力提升本地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水平，让健康福祉惠及更多百姓。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原主任赵仓焕：
1: 对咱们基层医院一些疑难杂症啊，这针对这些方面想做一些我们的一些工作啊，给他们解决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0: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永安医疗队走进博罗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为我县离退休老干部和辖区老年群众提供免费问诊、疾病筛查和健康科普服务。本次义诊覆盖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症、代谢慢性病、视力健康等多个老年常见疾病领域，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群众分析病情、指导用药，并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普及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和疾病预防知识，让群众倍感暖心。市民林贤弟：
2: 今天我在看那个气管，感冒了，一下子一气来去又有痰、白痰，又不用钱，又可以把病用好。
0: 此次活动是落实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具体举措，有效缓解了基层群众看病远、就医难的问题。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丽丽：
3: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话呢，建立了很多的医疗队，然后呢会定期的下沉到我们的基层，那包括了开展健康宣讲的活动，也包括了大型的义诊活动。接着下来我们也会跟我们博罗老干活动中心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定期的每季度的开展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保障周边百姓的一个健康。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陈思华、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

0: 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

承担的基础债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分类一小步，
3: 文明一大步，
2: 混放湿垃圾，
3: 分类成资源。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

0: 一小步，
1: 文明一大步，
0: 混放湿垃圾，
1: 分类成资源，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在早间的7:43，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呐、啊！7月29号星期三的早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刚刚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小伙伴说今天好热闹呀，是不是呀？赶紧的，我们的小伙伴们打开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今天我旁边多了一个人。然后是一位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妹妹啊，是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然后今天她说，我说要不你就坐我旁边吧，她还有点腼腆，我说可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所以今天我们特意把这个镜头调远了一点，因为我就想着我们的听友肯定会特别调皮的说，让我看看小妹妹长什么样，所以就是不给你们看，让你们看得远远的。胖虎说，小雪咋咋咋，这个天气真的是太好睡了，一点都不想上班。还有心上说，小雪你那玻璃窗又阳光明媚了。你知道心上，我今天看你的这条信息的时候我都看岔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小雪你那破玻璃窗又阳光明媚了。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你别说，我这玻璃窗今天看出去，我觉得外面就是有白云，应该是有蓝天吧。没有，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及时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此刻你头顶的这片天空是什么颜色呢？希望今天早高峰依旧开启你活力满满的一天哦。

0: 胖虎说此刻是下雨的 time， 一到上班的时间就下雨，一到公司就雨停了。是的，昨天我在晚高峰的时候呢也是这么感觉的啊，就觉得特别的气愤，因为昨天在五点钟左右的时候就下了一场滂沱大雨啊。然后你知道，就我的车每次离我要就是我要拿车的地方总是有一段距离，就交了一个透心凉，就很气愤。金戈铁马说小雪东莞今天是阴天，完了他说你也是小妹妹啊。哎呀，这个话说的我喜欢听。然后我让我们的实习生跟各位来打个招呼吧，好不好？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位特别可爱的甜妹，来。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叫什么名字呢？你不能只说 Hello 啊，是不是？
1: 我是小何，大家好，早上好。
0: 小何，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现在是大几的学生呢？
1: 我现在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0: 大一的学生，此刻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大一的实习生，也是学播音主持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嗯。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小何，而且他的名字特别的诗意哦，叫田雨禾，是吗？就让我想起那个《还珠格格》里面，就是你还记得那个夏雨禾吗？是的，欢迎各位小伙伴能够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同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间啊来看到我旁边的这一位特别可爱的实习生，同时呢也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刚才说的不管天气如何，希望都不要影响到各位一天活力满满的心情啊。这时刻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73听天气，来关注一下在7月29号星期三的这一天。各位的关注的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胖虎说小何有点害羞。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那毕竟作为一个大一的实习生然后第一次面对我们的麦克风，然后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听众，其实我们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包括胖虎你第一天上班是不是也是会这么的害羞的。哎，我们今天可以设一个互动话题，就大家有没有通过我们今天这个小何，然后呢来想到当年你第一天参加工作的时候上班是怎么样的窘态呢？我跟你说胖虎，你说不定还没有小何这么大方，说不定你更加害羞。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73听天气，
2: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3: 1073听天气。
0: 好的，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虽然说这个红霞已经走了，但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防汛啊这件事情。在这段时间呢都是一个下雨的天气，而且是阵雨。我们来看到今天是周三了，周三到周五都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啊。那么在这几天的气温是在25到31度之间。各位小伙伴，在这一周的周末，好像我们又会和雨水相伴哦。所以我真的是已经无力吐槽了。就每每到周末的时候，它总是会下雨，我就不明白，能不能把这一周所有的雨都集中在这几天下完算了？你这样就是一下雨的话，你就有很多的一些计划都不能够去实行。然后好不容易有两天周末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到底要怎么样，能不能够出点太阳，或者说，这种不要特别大的太阳哈，能够适合出行的。我们来看到，在周六和周日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气温是在24到29度。所以近期呢，像博罗已经出现了这个强降水，未来几天呢这个降雨仍旧是频繁的，注意要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了，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影响。

小雪节目的小伙伴都认识我们的林子，是不是？惠城区前方记者，还是下班很可乐的驻会记者。感悟说，小雪我还在睡觉，不想起床。好的，那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的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公众号的后台，一个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啊。当然欢迎您继续的来点播，在今天晚高峰你想听到一些什么样的音乐，基本上七七八八都跟大家来找齐了，所以今天晚高峰呢，我们就大家来能够听到你自己想要听的一些音乐，一路音乐相伴啊。那么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可以继续的在这时刻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一些好听的音乐了。

在这时刻我们继续来聆听一首好听的音乐，稍后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的回来。来送出的一首歌，感悟说为什么是两个人，感悟你先猜一猜为什么是两个人。你刚刚可能没有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才进入到直播间，不知道为什么是两个人，是不是？因为今天小雪旁边是有一位实习生小妹妹啊，而是小雪找了一个搭子。哎，我觉得要是我找个搭子以后，我们俩就轮流上班，是不是？今天你上班，然后今天是我们的实习生上班，明天我上班，这样好不好？然后我就可以放多一天假了。啊，我们的这个实习生小妹妹呢，只是这两天啊，她只是先学习，然后刚刚在直播间跟大家打了一个招呼，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不定期的让她跟我们小伙伴来 say hi 一下。好，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啊，有你的快乐，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符合。送给我们所有的听友们的，有你们的快乐，也欢迎您在周三的时候走进我们这个快乐的1073。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1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法国、西班牙多地持续遭遇山林野火，火场形势复杂，多国调配救援力量支援扑救，持续监测南欧极端高温带来的灾害风险。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我国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范围实现扩容。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于8月2日在上海启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汇聚众多游戏、文创、智能互动新产品。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受持续降雨影响，东江博罗河段水位上涨，水文部门提醒市民远离江岸、边坡地带，警惕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